0: 用一次次志愿服务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他就是长乐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在我县的敬老院、乡村街巷、困境家庭家中以及各类志愿活动现场，始终活跃着李小红温暖忙碌的身影。敬老爱老是李小红投身公益的起点，她以身作则，孝老睦亲，带动家人一同参与敬老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面向全县500余名空巢老人开展帮扶，送去价值50余万元米面油、棉被、慰问金等物资，常态化走进敬老院，送上文艺演出，重阳节为老人理发洗脚，除夕夜陪伴老人吃年夜饭，让孤寡老人感到家的温情。长乐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 百善孝为先，敬老不只是一句口号，要从心里去尊重老人，关怀老人。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
0: 在帮扶道路上，李小红心中始终牵挂着困境儿童。为精准掌握困境儿童真实情况，她入户走访，了解家庭难题，量身制定救助方案。她对接外部资源，为特教学校孩子送去学习生活用品，组织六一主题活动，牵头推进爱心代理爸妈项目，为贫困学生送去助学金与衣物，同步开展心理疏导，鼓励孩子们勇敢追梦，将来回馈社会。长乐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 在接触这些困难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深深地体会到，孩子们最需要的不只是吃穿学习这些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有人理解他们，鼓励他们。所以每一次走访，我都愿意坐下来多跟他们聊聊天，多倾听他们心里的想法，帮他们卸下心里的包袱，树立起面对生活的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有追逐梦想的力量，看到曙光，看到希望。
0: 李小红主动链接多方社会组织，在昌黎落地暖冬行动、特困家庭帮扶、困境妈妈帮扶等一系列公益项目，个人筹款捐款近100万元。2020年7月，爱心驿站成立后，她认真做好物资募集、登记造册工作，累计募集爱心物资50余万元，服务群众近1000人，为500余户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精神文明建设，带领志愿者走上街头，宣传环保和垃圾分类知识，参与交通执勤，保障大型活动秩序，积极参加党史学习教育，在志愿会平台荣获建党百年志愿先行、百强志愿者勋章。长乐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 志愿者就是要把公益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做，不以善小而不为。我相信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能汇聚起强大的力量。
0: 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是身边人对李小红最深的印象。于她而言，公益早已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刻进内心的追求。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担当，把善意落实在每一次走访慰问、每一场志愿活动之中。微光虽弱，汇聚即成星河。李小红用自己的暖心行动，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在昌黎大地上书写着平凡却厚重的巾帼奉献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大浦河镇聚焦家庭、家教、家风三风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为载体，以治理为抓手，全方位探索健康家庭建设新模式，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浦河镇创新实施家风建设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传承、文风育人、学风成才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构建党建赋能、加理论浸润、加文化滋养三维联动工作机制，有效带动辖区社会风气持续向好，文明素养稳步提升。各村依托党建引领加红色故事会特色模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修身立德、廉洁齐家，以党员家风带动群众家风，涵养乡村民风。同时，镇村常态化开展隔代同行、祖辈育人、书香睦邻主题分享活动，让崇德向善、尊师重教、书香传家的优良家风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代代传承。该镇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聚焦婚嫁彩礼、 婚丧嫁娶等关键领域，大力倡导择偶重品德、婚嫁不攀比、办事讲节俭的文明理念，同时依托三方建设深度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以家庭小文明汇聚乡村大文明，切实把家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浸润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大浦客镇将持续深耕三风建设，持续拓宽文明服务覆盖面，丰富家风建设载体，创新文明培育方式，擦亮乡村文明底色，推动三风建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大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校企科研合作，增强协同，搭建平台，打通堵点，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梦。

0: 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3: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4: 哎，不行啊。
2: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3: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2: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5: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6: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2: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长袖善舞。这条成语呢，有这么一个典故故事。大家知道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一位名相，叫范雎。这个范雎呢，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的时候当一个中层官员，后来蒙受诬害，饱受侮辱，最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把这个范雎给救出来了。于是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到秦国之后，由于他有才华，在秦国最后当上了宰相。当初推荐他给秦王的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郑安平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秦王要让郑安平去进击赵国，也是范雎同意的，也是范雎向秦王推荐的，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将领。结果这个郑安平到了赵国去之后，带了20000人，不但说没有打胜仗，反而把20000人连郑安平本人都归顺了赵国，投降了。他这么这个事儿一发生，这个范雎心里边非常别扭，心想秦王会对我怎么看呢？啊，所以他闷闷不乐。这一天门外边忽然来了个人，这个人是燕国人，他姓蔡，叫蔡泽。这位蔡泽也是一位说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其实这个蔡泽呀，在很多国家都转过，到各个国家去伸张自己的主张，但是各国的国君对他都没有重用。后来这个蔡泽就到秦国来了，秦国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在秦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近呢，他听说范雎有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见范雎。到了范雎这个丞相府的门外，就是要见范丞相。手下人到里边跟范雎一说，说有一个人想见您。范雎一听非常不高兴，心想我现在这个心情，谁呀？他说他叫什么呀？说这个人叫蔡泽。哪儿那么个蔡泽呀？没听说过，告诉他不见。手下人就出来了，见了蔡泽跟他说了，说丞相太忙不见。蔡泽一听就用了个激将法，蔡泽就说了， 丞相不见，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见我。那为什么不见你？跟你说吧，他要跟我一见了，把我要是给推荐给秦王，我跟秦王只要是说几句话，我敢断言，这丞相就给我做了。你们信吗？这门义一听，这人有精神病，就你这么一个平常人，你到这儿跟秦王说几句话，这丞相就让你做了。蔡泽若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气，说你等着，你别走，

门一进来了，范雎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让他进来，我见见他。蔡泽进来之后一见范雎，先是施礼，然后让坐下。这范雎呢以礼相待，给献上茶，就问他了，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您现在应该隐退了，不应该再接着干了。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所有的这些个名人名相名将得到好结果的很少。比方说吧，当初秦孝王在位的时候，商鞅，也就是公孙鞅，这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最后商鞅怎么着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个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后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儿。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了。蔡泽这一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

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说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其实心里边也不是想离开，这个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终南山，这卢藏用啊就跑终南山的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的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最后皇上说，好吧，那你就给我修改一本书，校订一本书吧。拿了本书给他，司马承祯有一次呢把这个书校订完了，到在朝纲里边金殿之上见了这李隆基，把这书还给皇上，皇上就让他回终南山。这司马承祯下殿的时候，这卢藏用在后面就跟出来了，来到殿下就跟这司马承祯说了两句，说您也是在终南山来的吗？司马承祯说，是啊。您呢？卢藏用说，我也在终南山待过。哦，司马承祯说，您大名怎么称呼？我叫卢藏用。哦，司马承祯说，我知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承祯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承祯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

0: 后来他就当了官了。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终南捷径。这个意思啊，就说当官有进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那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战公长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是谁呀？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那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28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24孝，这24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呢？到70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70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呢。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70了，他的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这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这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

0: 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七十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到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奔儿来一定墩儿。按说七十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啊、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哟，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让他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风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佳。这个李佳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家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后来有个至今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家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家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啊，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佳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
1: 山，你说的是冰山。
0: 对呀、
1: 啊。李家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化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我也掉海里了。哎，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让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家可当然了、哦，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 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忘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手下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家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呀、啊、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你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他为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对待同僚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这程普就保着孙坚，孙坚死了他保着孙策，孙策死了他保着孙权。应该说这程普是东吴三朝老臣，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都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 当初老子在疆场上赤秤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上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个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呵呵，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得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道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不对，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哎，我觉得不对劲儿。 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姿势，
4: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5: 亲，咱接着说啊。
6: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就是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爸爸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所以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些个法律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代的往前推移也都在不断的改变。而夏商周这些个朝代呢也有些个法律和政策，但是他们也是在变化。今天您一统天下，那么我们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也应该变动，不能够遵循古人的那些东西。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有些个读书人老说我们今天不对，古人怎么怎么做对，以古非今，就是用古人来否定我们今天。所以我提一个建议，陛下应该下一道旨意。至于说什么诸子百家呀，什么诗书这些个书籍，都应该把它烧掉，都不要了。秦朝国家留的书留着，博士官塾里边有的书可以留着，那么有些个治病的医药书可以留着，那么种地的农业用书也可以留着，占卜的那些书籍可以留着，把这些书籍除此之外，什么诗书百家言论一律焚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统一思想，才能够使那些文人不在底下在群众当中胡说八道，动摇我们今天的政权。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制裁制度，如果说有人留着这个书不烧毁的话，杀。有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不上报。

话，与他们同罪。说这个李斯把这个话一说呢，秦始皇当时一琢磨，好，言之有理，就按你说的那么办。秦朝这法令就下来了，这法令一下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书留着之外，剩下的什么诗书百家之谈一律焚毁。所以这么一来，就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坑儒。说以古非今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以古非今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用古人否定现实，否定今天，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角阳春，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就说在唐中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谏官，这个谏官呢，就是向皇帝提意见、说主张的这么一种官员。这个官员叫宋璟，这个人出自对帝王的一种忠心，对唐中宗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当然，合理化建议这皇上爱听啊，可是呢，他也直接的对唐中宗提了一些意见。唐中宗这个皇上还是有些毛病的，他对唐中宗一提意见，这皇上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对皇帝缺少尊敬啊，于是把这个宋璟就贬到帘外做官，不让他在朝纲中了，走吧，到地方当一个刺史。可是宋璟这个人呢，心里边想的是，我忠于大唐王朝，皇上让我到帘外来，我做地方官也要做好。所以宋璟这个人到了地方当官的时候，贴近民心，贴近百姓，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化妆成平民，带着随从的衙役到四处走，了解民情，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就给帮着解决。所以他对下层普通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子一长了，这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哎呦，说新来这官感觉经常遍服四方啊，长了就老百姓都认识他了。这么一认识他，有的老百姓就说了，说往常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官的就坐在衙门里边不动弹，说这位宋大人来了，上底下来了，走进每家每户，哎呦，宋大人到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像春天。所以宋大人是有角阳春，就是他是带角的春天，就这个春天是活动的，他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表。走到谁家，谁家就温暖，走到哪里，哪里就明亮，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宋璟呢，这个有角阳春的官员这种称谓就传开了。就让后来宋璟就到了广州，到广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当时那广州啊，老百姓都住那个用竹子扎的那房子，说竹子扎的房子不是现在的广州，现在广州高楼大厦，那个时候广州那个地方都用竹子扎那个角楼之类的，住那个这种房子呢容易起火，而且竹子这个东西一起火，那就是一烧就光，想救都救不了。宋璟看到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觉得这很危险，所以宋璟就提出来用砖瓦盖房子。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砖瓦，怎么办？宋璟给他们想办法，把那个烧砖的这些匠人由打外地从远道请到这里来，让他们教给当地老百姓怎么样子烧砖，怎么样子做瓦，然后开砖窑烧砖瓦，最后让老百姓都改成砖瓦房。这一改成砖瓦房，着火的少了，即使着了火，这火也便于救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进一步更称赞宋璟。所以那么宋璟有角阳春的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有角阳春就是赞扬好官的德政。好，这些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黯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吧，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离不开你》送给直播间和电波旁所有的朋友。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九月流感新冠感染等一发多发，不带病上班上学。近日呢，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九月份健康风险

仪式。九月，河北省多地迎来初秋，此时呢天气阴晴不定，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随着全省学校陆续开学，人群聚集性的增加，流感、新冠感染等传染病及过敏症状进入高发期，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时，建议大家呢居家休息，必要时呢及时就医，不带病上班上学。慢性病患者切勿因天气变化擅自停药，若出现胸闷、头晕或频繁打喷嚏、流清涕，请大家及时就医。希望大家呢科学防护，平稳入秋。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启了。近日，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启。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蹦缴至毕业，也可以呢分年度进行缴纳，选择一次性进行缴纳，由医保经办机构核定。大学生可在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选择核定缴费，自行完成缴费。选择分年度缴纳的，待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始之后，可以在税务部门公布在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费，按时参保，给自己一份医疗保障。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新功能上线了，未领取红包有提醒。近日微信派发布消息，微信新增了两项功能，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目前呢该功能正在灰度当中。那此外呢，如果说微信聊天当中有未领取或者是未收款的红包转账，聊天框右上角将出现红包或是转账提醒，优化交互体验，再也不用怕漏领红包了。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城风悠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画一束好的，这首歌很好听，送你漫山遍野的小雏菊，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以及我们电波旁的朋友们。那刚刚呢在直播间呢，我们的老朋友云卷云舒啊，他说呢这个有话好说还是不行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要去这个冲动，有话好说，有话好好说。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有话好说环节当中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那开学了，第一批的20后小朋友也上学了，那同一个班级当中呢，家长年龄差出现了70、80、90还有00啊，所以说呢整整差出了30岁。那么就有朋友调侃说了，20年之后呢，那么这个00后啊和70后可以呢做亲家。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花开绚烂。大家都知道，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哈。那么，在山东德州的一所小学的校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士牵着刚满6岁的小孩来报道。有人呢跟他搭话，他乐呵呵的说：“嘿，我是爸爸。”这是老二，老大呢今年研究生刚毕业，已经上班了。那隔着他几米远呢，另一位妈妈拉着女儿的手，看起来呢年纪轻轻，一问这已经是家里的老三了。再往边上看啊，还有呢捧着手机开视频让爷爷奶奶云送学的年轻爸爸，他自己才20出头。那同一扇校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级群，家长跨度从70、80、90到004个年代，年龄差最大接近30岁。网友呢把这一幕叫年度开学大戏，而站在校门口里面的是第一批的20后。这30岁的差距是怎么撞出来的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会差这么多呢？其实是两股力量吧，恰好在2026年的这个秋天就撞在了一起。第一股呢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末班车，那一年放开了二孩，一大批70、80初的家庭赶在了最后阶段去追生。等到孩子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呢已经40好几、50出头，家里的老大工作了或者是结婚了，而老二才刚刚学会系红领巾。愿你走过的风景。而第二股呢是00后提前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一批00后20出头就当了爸妈，今年孩子正好是6岁。那么70后的二胎和00后的头胎也成了同班同学，这不是一个可以年年复制的场景，它是特定政策周期叠加代际的更替折叠出来的一次性的画面，如果明年再看可能就没有这么整齐了吧。好的，朋友们，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您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吗？有头发花白的，那么50多岁的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送自家的二胎或者是三胎的小宝去上学，还有呢00后的年轻的爸妈送自己的这个大宝去上学啊。所以说这样的场景，大家呢调侃说，等再过20年，等20后的这一批，他们20年之后，那70和00就可以呢顺其自然的做了亲家了。
1: 深爱一个人却选择不再联系， 是。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您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进行互动。

0: 有人说四代家长的画风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在校门口站上半小时，能清清楚楚看出四种操作系统。七零后呢是亲力亲为派，书包提前一周买好，铅笔削好12支，名字贴呢一张一张手写，送到校门口呢不肯走，然后呢趴着栏杆看到孩子进教室为止。他们经历过物质的匮乏，对上学这件事儿有一种呢近乎郑重的敬意。而80后属于夹心层，一手回工作群消息，一手拽着娃娃往里走，嘴上说快点快点，妈妈要迟到了，转身呢走了10米又回头拍了张照片。上有老下有小，房贷绩效 KPI 是四代人里最沉默也是最累的一代。心疼一下我们的80后们吧。那因为孟然也是80后，对这种感受特别是有感同身受。一方面呢要送孩子上学，一方面要有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所以说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一方面要追着绩效 KPI， 一方面要交着房贷，钱得挣，工作得干，孩子得管。所以说80后最沉默，其实也是最难最累的一代。
1: 没有合适的身份，没有合适的理由。
0: 90后呢属于仪式感派，比孩子还要兴奋，孩子开学了，他们会在开学前一天晚上拍全家福，早上出门录 vlog 配文我的宝贝长大了。他们把孩子的每一个第一次都当成成人人生大事儿去过。所以说90后仪式感很强，对孩子也很重视，就像对自己一样。

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哈，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那同时

再不会慌乱迷茫，始终呢有条不紊地奔赴人生的目标，认真地去经营日常，踏实沉淀自我，让平凡的日子充实而又丰盈，每一次时光都会富有意义。所以说90后把孩子的每一个第一次都会当成人生大事来过，好像又看见了那个时代的自己一样。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他说孟然你好啊，那么就来表达一下我们现在的心情吧，既然开学了家长这么快乐，选择一首歌送给我们吧好吗，送给我们90后。好的，那孟然呢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来自于海蓝阿木的来跳舞，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好的，朋友们，在这儿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和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那是不是现在很多的家长的心情就是呢，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快乐呢？那么因为什么？因为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了哈，这个心情呢非常符合我们刚才说到的90后的家长们，他们很开心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哎呀，就我对门儿那个哈，天天跟我这儿诉苦，哎呀，你可不知道，太闹腾了，天天给他做饭，不算，还要督促他学习，哎呀，太累了。他说我是这么回的，做饭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你不吃饭哈？但是不一样。这个给孩子做饭你必须得用心，所以说其实呢，伺候一个学生，伺候一个孩子还是蛮累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00后和95后的这个家长们哈，那么他们呢对待孩子们啊，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感谢花开花落花依旧。那么我们来看一位武汉的95后的妈妈，他的做法呢在网上传开了，老师呢在群里发了开学采购清单，他直接呢把截图丢给了购物平台，系统自动识别条目逐项匹配这个商品，5分钟下单，第二天呢送到家。而在几年前，家长群还会为了书皮儿该买透明的还是磨砂的，文具选哪个牌子的，来来回回吵上好几天，有人熬夜做攻略，跨3个平台比价，最后买回来的东西孩子一个学期都用不完。所以说呢，这个95后这一代年轻父母呢身上啊有一种明显的松弛感。有人说，但是我更愿意呢说上一句公道话，这不是谁更爱孩子的问题，是每一代人手里的工具不一样而已。那么70后手里呢只有一双手，所以他们用手，00后手里有 AI， 所以他们用 AI， 爱的分量没有变，变的是只是把爱花在了哪里，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那这么多孩子是谁，热搜都在拍家长，但是很少有人回头看一眼这批孩子。

孩子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一批孩子还是蛮幸福的，有这么多人去关注着他们，特别是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年份啊，有人说明年不一定就这么整齐了，70和00后，他们成了同一个班、同一个群里边的家长啊，那20年后。他们有望再做亲家。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那么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那也希望在这样的上午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是周五了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的节目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周五直播，周六周日是重播的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就要行动起来了，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曲啊，想听的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参与节目，请您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请您搜索一下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在这里为。

0: 公号。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让我在音乐里倾听你的声音。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朋友们，如果您想点歌听歌，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搜索一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聊天互动了，好吗？好的，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您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今天的一首歌呢，首先送给大家这样一首《灿烂的你》。其实人的一生呢，最大的意义在于珍惜生活，爱护自己，感恩身边的人。在这艰难岁月里，要活得灿烂，要坚信目之所及皆是星辰大海，心中所期皆是春暖花开，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灿烂的你，一起来听。

好的，灿烂如你，好好爱自己，我所有的好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的直播间做客哈，感谢正在到来的新老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对于电台节目的喜欢哈。有很多朋友说现在的平台好好，是不是？真的是感谢我们这么优质的平台，让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还可以看到画像，对不对？好的，那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哈，抖爸爸这边今天是比较热闹的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啊。那这里是电台节目，我的节目呢是和本地电台节目同步直播的啊，好朋友们。我们的调频是 FM97.8 兆赫，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哈。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今天的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歌。他推荐了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爱，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分享心情。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一时刻都能够分享出属于自己的心情和故事。其实每一首歌呢代表的心情都不一样，每一首歌让你的回忆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个人陪你聊天，你的快乐会翻倍，你的不开心也会减半的，对不对？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978大家庭做客哈。97.8是我们的调频哈，没有979哈。有朋友搞笑的说谁是979，97.8呢是我们的调频哈，感谢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吧，听这样一首《没有一朵花生来就是花》。不信任的人再多的解释都是多余，可是信任一旦崩塌，很难再建立起来。那这首歌里有童声，可以说是点睛之笔，向阳而生的力量，旋律很好听，感受一种温柔力量。没有一朵花生来就是花，但你现在已经是一朵花。歌词很有力量，搭曲也很好，配上歌者们专属独特的嗓音，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没有一朵花生来就是花》，送给大家。

0: 边哭一步步去推开这世界的门。
1: 好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没有一朵花生来就是花，努力的让自己开成花哈。也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一路前行，把自己活得像花儿一样，好不好？那也希望大家呢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哈，都要勇敢的向前走，前面自会有光。感谢哈，感谢我的老朋友张无忌的到来哈，送出了很多小星星哈，谢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意境不太一样的歌曲。听到这首歌呢，就好像要回到了那一段剧情之中哈。这是今年的我刷到的一部剧哈。《柳州记》，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这部电视剧。好的，里面的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做《行舟问柳》。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很开心和大家在这里一起聊天。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你的好听的歌曲分享在直播间，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第一时间来帮大家一起安排哈。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往事如烟，百转千回，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在记忆的最深处，相逢是一首歌，在烟雨红尘中飘荡着美妙的音符，离别是一首诗，一支素笔，满笔都是思念，写不尽前尘往事，诉不尽相思之意。爱因为真挚，所以刻骨铭心，情因为太深，所以难舍难忘，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暖，最远的你是我最深的思念。真正心寒的不是大吵大闹，真正失望的已不是泪流满面，而是不再主动，不再谈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吧。爱情的戏，骗人的计，送给大家，一起来感受吧。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一首会让我们，心里波动的歌吧，好不好？湮灭酒醒，请未了。人性是复杂的，平行的两只眼睛却不能平等的看人，长在左右的耳朵却总听一面之词，一张嘴却常常说着两面的话。人性的凉薄就是一张嘴说，两只耳朵听，眼睛瞎了，是不是？有人说累了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干，因为明白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你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人无钱不如鬼，汤无盐不如水。努力吧，好朋友们，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不堪、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出众才有朋友，有钱才有亲戚。真正给自己撑腰的是手中的存款，是打不败的自己。生命没有同花顺，人生的底牌永远是自己。没人扶的时候，自己一定要站稳哈，朋友们。湮灭酒醒，请未了。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老歌。那这首老歌呢，是《花开花落》给我们点播的一首歌，一首《香水有毒》。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老歌，一首《囚鸟》。这首歌写到了一对情侣的遗憾，两个相爱的人因为女方父母的反对而被拆散，女孩出国，男孩成了出租车司机。是这样吗，朋友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悲伤不比欢喜少，痴情总被无情扰。人生不尽如人意，渴望宠爱变囚鸟。听着老歌，我们回忆过去，竟不知也成了故事里的人。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牟不易的一首《牧马城市》，把烦恼痛了吞了认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是不是？好的，一首《牧马城市》，我们一起来听，看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段故事或者是感受。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先成为山，再寻找海》。那么听到这首歌名的时候，你要开始怎么样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一定要开始学会好好爱自己。好朋友们，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我是陈峰，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呢是直播节目，周六周日重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聊天啊，可以点歌分享心情，也希望大家呢在这里能够收获到一份开心。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不一样的歌曲，细柳骑白马，人间如画，画中多纷杂，一袭白衣骑白马，走过千千挂挂。人间如画，画中一壶茶，水中浮尘世事休，茶凉人品离愁，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惊喜吧。好的，我们生活当中呢都需要给自己设计好自己的开心和快乐哈。一首歌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说一声周末快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猎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

0: 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的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5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

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坚壁清野，出自三国志。三国年间，曹操带着军队去征讨吕布，在打吕布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回师征兖州，征兖州之后翻过头来他想进攻吕布。这个时候曹操就和他这个军营之中属下的这些谋士就商议说，如果我现在回师奔徐州打吕布，你们以为如何？当时曹操的营中有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叫荀彧。荀彧这个人曹操是最信得过的啊。后来曹操把女儿给了荀彧的儿子，两人成了亲家了，可见曹操非常重看荀彧。这个荀彧当时呢就说了，说丞相，您现在不宜去进攻吕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手下的探子得来消息，吕布在徐州城外麦收季节，把所有的麦子全都给收割完了，全都运到城里去了。不光是把麦子都运到城里去了，徐州城外周围所有的百姓居民都让他们搬到城里去了。

也就是说，徐州城的四围，你连人都看不见了。他这个招数叫坚壁清野，用这个坚壁清野之术，就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这样一来呢，城中粮食积累起来了，老百姓都到城里去了，那么可以死守这座徐州。我们如果这阵儿回师到徐州去打吕布，兵临城下之后，我们强攻这座城，我们攻不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一攻即破，我们可以进去，但这种特殊情况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强攻我们攻不下来，我们想在城外边找些东西，军中寄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军这次出来是长途跋涉，后方寄养供给不上，我们在徐州城下有十天的功夫，我们是不战自败。所以说，丞相，我认为这次攻徐州是下策。是荀彧的这一番话呀，使曹操改了主意。曹操一听荀彧说的有道理，好吧，于是曹操就收了兵了，没去打徐州。当然了，后来去征徐州战败了吕布，但是这次他没去。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坚壁清野，就是说把敌人困死或把敌人饿死，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敌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吴下阿蒙，这条成语也是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吕蒙，阿蒙就说的是吕蒙，怎么还称阿蒙呢？这个吕蒙啊，参加军事活动比较早，十五六岁的时候那就参了军了。吕蒙参军的时候是跟着他姐夫参的军，因为他姐夫是东吴的将领，吕蒙十五六岁跟着他姐夫就到了军队里头了，跟着也是东征西杀。开始他姐夫不想让他在这军队里头，认为他年龄太小，结果这个吕蒙非常好强，最后用事实证明他自己能在军中成为一名很好的将领。后来年岁也大了，哎，这吕蒙呢也就当了一个将军，而且在多次战斗当中都建立了功勋，最后孙权对他都很器重。但吕蒙这个人呢有点毛病，什么毛病？文化水平太低。你想十五六岁就到这个部队里边跟着东征西杀的，哪有功夫学习呀？吕蒙认为呢，这学习不学习，认字多少没关系，会打仗就行。哎，所以吕蒙在每次战斗当中面对着军事情况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但是随着他的地位升高，这孙权就关注他这个事了。这天孙权就把吕蒙找到自己的跟前，孙权就跟吕蒙说了，说吕蒙啊，你现在也是东吴的大将军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啊，多认一些字，这非常必要。吕蒙一听，哈，主公，你说我现在这军事上多忙，军营中从早到晚有多少事儿，我哪有功夫看书啊，啊，我就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我没必要看那个书。孙权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你忙没工夫看书，我问你，你比我还忙吗？啊，不但说军事上的事儿，连国家朝纲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得管，你没有我忙吧？啊，吕蒙说，当然，我跟主公您比我是没有您忙。孙权说，我比你忙我还得看书呢，我跟你说，过去我没读过易经，还有很多兵书我没有看过，我最近我都排好了日程，我都看了。我再跟你说，知道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吗？刘秀灭王莽，整天戎马生涯，甚至于就在来走去，据说那刘秀
他那书就不没离开过手，天天拿着书本在那翻着看，所以后来被称为那是仁德之君。你比刘秀还忙吗？刘秀灭王莽那时候，我觉得比你忙吧。吕蒙说：“那倒是啊，那是他是比我忙。”我再跟你说，就说这曹操，他岁数比你大，比我也大，但是老而好学。我听人家讲，曹操每天都是要看书的。吕蒙，你要是一个士卒可以，你作为一个将军，不读书，不懂得兵书，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你就跟别人没话可说，人家别人笑话你，当面不说，背地里会说的，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将军，这怎么能行？吕蒙一听，那好吧，我看书，咱这开始吕蒙就看书了，还真认真读书了。这一认真读书，知识就见长啊。有一回，东吴的大将军鲁肃跟吕蒙商量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一商量这个事儿，这吕蒙跟鲁肃就谈出来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自己这个观点谈出来是引经据典。吕蒙问鲁肃说，你跟荆州地界那么近，镇守荆州的关羽在那儿，你怎么对付他？这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怎么对付，吕蒙就给他提出五条计策。提完了之后，这鲁肃对吕蒙可是另眼看待了。鲁肃当时站起身来，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哎呀，你的学识见长啊，非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他说吕蒙的学识见长，不是当年的小时候就在军营之中到处征杀的那个阿蒙了，是一位有文化的大将军了。所以这条成语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吴下阿蒙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如汤卧雪，出自梅盛的七发。在西汉的初期呀，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把他亲属姓刘的这些亲属们全都各自封了领地，不但说封了领地，而且都封了王，什么王都有。所以这些个王们过了一段时间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势力，各霸一方。而且这些王们在一段的和平时期过了之后，挥霍无度，欺压百姓，就是不像个样子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吴王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盛，梅盛看到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前途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七发。这个七发呀，应该说是梅盛首创，后来这个七发就简直成了一种形式了，很多人都模仿他。七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梅盛就假借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他是借古而讽今。他在这个七发里边讲了那么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忽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自个儿说不上哪难受，说脑袋疼，找来大夫了，给下药喝下去之后，说脑袋不疼了，脑袋不疼了，说胃口堵，胃口堵又找治胃口的大夫过来给吃完药，这胃口好了，胃口好又肚子疼，说这浑身上下不知道哪疼，也不知道哪难受。最后楚国这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嗨，我看透了，其实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世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一提，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哎，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了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说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剑不容发。剑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建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呀，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圣就说了。这个梅圣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

0: 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您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的稳定下来，您在这呱又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它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呢，它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剑不容放。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这个危险程度到在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圣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备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备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备兴兵最后失败了，但是剑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剑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赴鸡行》。《赴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赴鸡，鸡被伏鸡相宣征，家中燕鸡失虫矣，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鸽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把它绑起来以后把它弄到鸡上宰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喽，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的安全，但是这个鸡被你们这样抓住以后，你们要卖到集上去，那么买鸡的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以为他把这个鸡弄走能养着他吗？还兴许他们等着吃这个鸡，那么这个鸡不吃虫子不吃蚂蚁了， 人把鸡吃了，这不也是杀生害命吗？嗯，快点把它放了，把它放了。杜甫一说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卖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

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啊，啊！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啊，这鸡呀、啊、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鸡虫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鸡虫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啊、兴这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那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哎，他就扩起来了，啊，扩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扩了。这一扩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啊，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这那年头也讲装修嘛，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个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生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身相带，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桃的树根，那么由于李树在旁边挡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僵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

0: 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李小红，坚守公益初心，彰显巾帼担当；昌黎县大蒲河镇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涵养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我县有这样一名基层公益工作者，多年来扎根本土公益事业，敬老助老，关爱困境儿童，帮扶困难家庭，用一次次志愿服务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他就是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在我县的敬老院、乡村街巷、困境家庭家中以及各类志愿活动现场，始终活跃着李小红温暖忙碌的身影。敬老爱老是李小红投身公益的起点，她以身作则，孝老睦亲，带动家人一同参与敬老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面向全县500余名空巢老人开展帮扶，送去价值50余万元米面油、棉被、慰问金等物资，常态化走进敬老院，送上文艺演出，重阳节为老人理发洗脚，除夕夜陪伴老人吃年夜饭，让孤寡老人感到家的温情。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2: 百善孝为先，敬老不只是一句口号，要从心里去尊重老人，关怀老人。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
1: 在帮扶道路上，李小红心中始终牵挂着困境儿童。为精准掌握困境儿童真实情况，她入户走访，了解家庭难题，量身制定救助方案。她对接外部资源，为特教学校孩子送去学习生活用品，组织6.1主题活动，牵头推进爱心代理爸妈项目，为贫困学生送去助学金与衣物，同步开展心理疏导，鼓励孩子们勇敢追梦，将来回馈社会。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2: 在接触这些困难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深深地体会到，孩子们最需要的不只是吃穿学习这些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有人理解他们，鼓励他们。所以每一次走访，我都愿意坐下来多跟他们聊聊天，多听听他们心里的想法，帮他们卸下心里的包袱，树立起面对生活的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有追逐梦想的力量，看到曙光，看到希望。
1: 李小红主动链接多方社会组织，在昌黎落地暖冬行动、特困家庭帮扶、困境妈妈帮

0: 康复等一系列公益项目，个人筹款捐款近100万元。2020年7月，爱心驿站成立后，他认真做好物资募集、登记造册工作，累计募集爱心物资50余万元，服务群众近1000人，为500余户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精神文明建设，带领志愿者走上街头，宣传环保和垃圾分类知识。参与交通执勤，保障大型活动秩序，积极参加党史学习教育，在志愿会平台荣获建党百年志愿先行、百强志愿者勋章。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 志愿者就是要把公益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不以善小而不为。我相信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能汇聚起强大的力量。
0: 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是身边人对李小红最深的印象。于她而言，公益早已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刻进内心的追求。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担当，把善意落实在每一次走访慰问、每一场志愿活动之中。微光虽弱，汇聚即成星河。李小红用自己的暖心行动，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在昌黎大地上书写着平凡却厚重的巾帼奉献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大浦河镇聚焦家庭、家教、家风三风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为载体，以治理为抓手，全方位探索健康家庭建设新模式，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浦河镇创新实施家风建设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传承、文风育人、学风成才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构建党建赋能、加理论浸润、加文化滋养三维联动工作机制，有效带动辖区社会风气持续向好，文明素养稳步提升。各村依托党建引领加红色故事会特色模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修身立德、廉洁齐家，以党员家风带动群众家风，涵养乡村民风。同时，镇村常态化开展隔代同行、祖辈育人、书香睦邻主题分享活动，让崇德向善、尊师重教、书香传家的优良家风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代代传承。该镇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聚焦婚嫁彩礼、婚丧嫁娶等关键领域，大力倡导择偶重品德、婚嫁不攀比、办事讲节俭的文明理念。同时依托三风建设，深度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以家庭小文明汇聚乡村大文明，切实把家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浸润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大浦河镇将持续深耕三风建设，持续拓宽文明服务覆盖面，丰富家风建设载体，创新文明培育方式，擦亮乡村文明底色，推动三风建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大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校企科研合作，增强协同，搭建平台，打通堵点，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走在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也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呀。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

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刀立闪，咔一个霹雷，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六七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啊！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个帆得放下来。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扑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可得给逮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公就讲了，快点儿，妇女们上岁数了，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个时候这个老少公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棚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在解绳扣的时候，在争逃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公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公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吴越同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

可是武涉有个二儿子叫武云，就是那伍子胥，在外地不在京都，所以楚平王降旨去抓这伍子胥，结果官军到在那里的时候，伍子胥是闻讯而逃，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范围之内画影图形捉拿武云。这武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武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转过天来，这个东皋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呢，这真伍子胥头发都白了，胡子也白了，跟那个图像上不一样啊，所以东皋公就让他化妆成他的一个奴仆，挑着挑子跟着他就到了昭关这儿了。他们两个挑着担子到昭关这儿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官军也放松警惕了，他们以为这伍子胥已经被抓住了。伍子胥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儿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到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吴氏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个搂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所以这些个大臣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啊，是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这个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说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说这块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他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面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
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

向四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四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四这个人他没主意呀、啊，把最直近的朋友了呢，那不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四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四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四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徐孝四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

0: 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奔波于烟火人间，我们总会被繁杂琐事扰乱心绪，不妨暂且放下心头杂念，沉浸在婉转悠扬的歌声里，在不同风格的旋律中体味百态心境，邂逅别样温情。音乐是无声的知己，亦是心灵的慰藉。

不同曲风的曲目，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情怀。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徜徉音乐星河，聆听五首风格迥异、韵味十足的动听歌曲。青春是藏在心底最温柔的回忆，年少时期风靡大街小巷的对唱金曲，总能轻易勾起心底最纯粹的美好。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徐良与小林联手演唱的《客观不可以》。这首歌曲曲风灵动俏皮，旋律轻快流畅，独特的男女对唱搭配轻松诙谐的歌词，勾勒出诙谐又可爱的日常画面。没有沉重的思绪，没有伤感的情绪，满满的都是轻松欢快的氛围感。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瞬间重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些简单纯粹的欢喜，懵懂有趣的小情绪，都在歌声里缓缓浮现。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朗朗上口，独特的曲风在众多流行歌曲中格外亮眼，凭借轻松治愈的风格，成为无数人心中难忘的青春金曲。静下来细细聆听，跟着轻快的节奏放松身心，感受这份独属于青春的活泼与美好，重拾年少时无忧无虑的纯粹快乐。

欢快灵动的歌声渐渐消散，满满的青春气息依旧萦绕耳畔。告别活泼俏皮的流行小调，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古韵盎然的诗意天地，感受古风歌曲独有的缱绻情思与千古愁绪。古风流韵藏进红尘悲欢，婉转唱腔诉说世间离愁。接下来请大家静心聆听胡彦斌清新演唱的《红颜》。这首歌将古典意境与深情唱腔完美相融，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声线搭配跌宕婉转的曲调，把乱世红尘里的爱恨纠葛身不由己尽数娓娓道来，字字句句饱含深情，一曲唱尽江湖恩怨与儿女情长，道尽相爱却难相守的万般遗憾。浓郁的古风韵味扑面而来，悠扬的曲调大气绵长，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将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曲红颜诉尽千古情思，婉转余韵久久不散。走过诗意满满的古风世界，我们褪去柔情心绪，直面生活里的成长与感悟。人生漫漫前行，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历经世事沧桑，在风雨中慢慢成长，渐渐读懂生活的真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南征北战演唱的《原来》，这首歌曲曲风沉稳有力，歌声真挚质朴，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辞藻，只用最直白纯粹的歌声诉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们曾迷茫彷徨，也曾执着追寻，走过一路坎坷，历经万般磨砺，回望过往种种，才幡然醒悟，明白诸多深藏心底的道理。旋律沉稳治愈，唱腔饱满赤诚，既能抒发心底积攒的情绪，也能让人在歌声中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经历。无论此刻身处迷茫，亦或是心生感慨，都不妨静下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在旋律中与过往和解，明晰内心所向，带着从容通透的心态继续奔赴前路。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感悟完成长路上的人生真谛，心绪渐渐归于平和，抛开尘世纷扰，远离世间喧嚣。此刻就让我们沉下心来，奔赴一场温柔静谧的听觉盛宴，让舒缓曲调抚平内心所有浮躁。现在请收听由陈淑妮演唱的《轻舞》。整首歌曲曲风温婉清雅，旋律轻柔舒缓，清甜细腻的嗓音温柔绵长，似晚风轻拂耳畔，似流云漫过心间，悄然抚平心底所有焦躁与烦闷。歌曲意境唯美恬淡，歌声浅浅吟唱，节奏悠然舒缓，没有浓烈起伏的情绪，只有安然闲适的温柔氛围。在喧嚣浮躁的生活里，这样轻柔治愈的歌声如同一处静谧港湾，容纳所有疲惫与不安。静静聆听，任由温柔旋律包裹身心，放下满身疲惫，独享这份悠然安逸，在悠悠歌声里寻得内心片刻安宁。

温柔曲调抚平浮躁，悠然歌声治愈身心。生活纵然满是坎坷迷雾，前路纵使布满艰难险阻，但心底始终要留存一束光亮，心怀热忱，坚定奔赴前方。心怀希望，不畏风雨，循着心中信仰勇敢前行，终能抵达理想彼岸。现在为大家奉上张碧晨深情演绎的《光的方向》。这首歌曲旋律恢宏大气，唱腔坚定深情，歌声里满是无畏前行的勇气与奔赴希望的赤诚。人生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黑暗与困境时常相伴，但只要心中坚守信仰，怀揣炽热希望，便永远不会迷失前行的脚步。铿锵有力的歌声唤醒藏在心底的热血与力量，诉说着不惧风雨，冲破阴霾，追逐光明的执着信念。每一段旋律都直击人心，给予身处低谷之人无尽力量，鼓舞我们不惧世事磨难，坚守心中方向，向着光明肆意奔赴，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伏击霍上皇，巧计成严党，痛打落水狗，手段当用强。
1: 嘉靖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玩弄群臣于股掌中的人。虽然他沉迷于修道，习惯于严嵩的服饰和迷惑，但他依然是皇帝，一个聪明的皇帝。而在这样一个人的掌控之下，没有人可以公然除掉严嵩，除了皇帝他自己。也就是说，纵使严嵩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纵使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彻底解决严嵩，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凭借徐阶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徐阶无奈地认可了何心隐的观点，但是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方法或许就在眼前这个人的心中。于是他问道：那你有办法吗？是的，我有办法。何心

隐自信地答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包括嘉靖在内。而一旦有了疑问却又得不到解答，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人。但如果这个疑问无人能够回答，那又该去问谁呢？嘉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他的问题很多啊，比如国家前景如何啊，明年会不会灾荒啊，我还能活多久啊，等等等等。而这些问题大臣是不敢也不能回答的，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十分刚愎自用，如果自作聪明闹不好那是要杀头的。但是这难不倒嘉靖，他很快就想到了解决难题的方法。哎，既然不能问人，那就问神呗。虽然神仙和咱不住在一个小区，也不通电话，不能上网，但是经过我国人民的长期科研，终于找到了和神仙们联系的方法啊，比如跳大神啊、上身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并作为著名的糟粕垃圾一直流传至今。但是上述方法都是民间百姓使用，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独特搞法，而嘉靖的那套系统叫做伏击。所谓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方法是，皇帝呢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销毁，全当是转交给了神仙，这也就算是问完问题了。那么答案去哪儿找呢？你总不能指望天上掉下一块砖头啊，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不知道啊，这样总不行吧。好，正确的程序是这样的啊，先找来一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个架子，架子上呢有两根树枝，分别有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等到道士把皇帝的问题烧掉是转交给神仙啊，两个人便即刻做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神仙的答案就是这个了。哎，可能有人会问，要是画的四不像那该怎么办？告诉你，没关系，皇帝大人自然会去琢磨，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神仙大人的书法水平。所以20多年以来，皇帝一直通过这种方式和神仙沟通，交流心得，请教问题。于是疑问又出现了，以嘉靖的性格，怎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去研究伏击中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符号呢？嘉靖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答案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鬼画符，而是足以识别的汉字。其实啊，用指头搭在树枝上也是可以写出规范答案的，但需要一个条件，古意。只要你没有被鬼上身，只要你还有清醒的意识，你的手腕就能让你写出清晰的汉字。当然这绝不是神仙的意图，而是你自己的答复。也就是说，嘉靖先生费尽心机得到的所谓神仙热线，不过是出自几个道士太监的手笔，但由于他过于期待上天的信息，所以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了他几十年。其实这也怪不得道士和太监，人家也是迫不得已啊，你写那些无聊的问题还不许人看，偏偏还要神仙回信，乱画一气你又看不懂，看不懂就要发脾气，到时候自然还是下人们遭殃。所以道士也好，太监也罢，大家出来混不过是想混碗饭吃，何苦难为人呢？就这么混。

忽悠着过吧。在这个把戏中，最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因为他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职位一向由皇帝最宠信的道士担任，比如之前的邵元节，后来的陶仲文，以及现在的蓝道行。蓝道行人如其名，还真是有点道行。据说他算命看相十分之准，名声很大，便被推举进宫为皇帝服务，并担任那个烧纸的工作。何心隐的第一步计划就此实现。这位蓝道行先生固然是个道士，但是他除了信太上老君之外，还信王守仁。作为道士兼何心隐的朋友，蓝道行对心学的兴趣似乎一点也不亚于修道炼丹，而作为忠诚的王学门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严嵩。政治局势最为复杂的时刻莫过于此。严嵩失势，开始收缩防守，徐阶得势，却无法根除对手。在这迷雾重重之中，清醒而睿智的何心隐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突破口，嘉靖。嘉靖是一个太过聪明的人，他防备大臣，厌恶太监，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弱点，道士。只有道士才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只有道士才能够真正影响他的决定。于是在不久后的一次伏击中，嘉靖同志和神仙展开了一次深入沟通。这一次嘉靖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天下未能大治呢？当然，根据程序，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密封的，只有神仙知道而已。但是在他把那张纸条交由蓝道行同志转呈的时候，由于神仙大人出差，蓝大仙自然是当仁不让，临时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所以当写有问题的纸张被当众焚烧以后，在中风太监的操控下，神仙的回答显露在沙盘之上。奸臣当道，贤臣不用。看到神仙发话了，嘉靖随即写了第二张纸条：奸臣何人？贤者何人？神仙再次回答：奸臣如严嵩，贤者如徐阶。如此看来啊，严嵩和徐阶的知名度实在很高，居然连神仙都知道。好，忽悠继续进行。但如果你认为嘉靖同志就这么好糊弄，那就错了。这位聪明绝顶的皇帝发出了质疑：既然如此，为何奸人不遭天谴？我相信当蓝道行偷看到这句问话时，他的精神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但是他没有慌乱，而是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回答：留待皇帝自裁。哦，原来老天爷也是尊重自己的。嘉靖这下终于满意了，严嵩的命运就此定局。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还是让他滚远一点好，不然自己的长生报告老天爷估计也不会签字盖章的啊。这大致就是那天以后嘉靖同志的真实感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徐阶的耳朵里，他当即兴奋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等待十余年的机会
终于来了。

0: 于是他找来了邹应龙。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当邹应龙听到这句话时，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在屈辱和隐忍之后，反击的时刻终于到来。好，我即刻写奏书，弹劾严嵩。他摩拳擦掌，准备马上就干。徐阶却拦住了他，神秘地笑了笑，别急别急，弹章自然要写，但是对象并非严嵩。邹应龙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姜还是老的辣，一点不错，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另一个人。他立即赶回家，连夜写好了那份著名的奏书。虽然在历史上，这篇弹章的文采与知名度远远不如杨继盛和海瑞的那两篇，但是它有效。很快，嘉靖就看到了这篇奇文，真可谓是开门见山。上面写道：工部侍郎严世蕃平级复权，专利无厌。啊，鉴于篇幅太长，这里就不多列举了。这篇弹章在列举了众多罪行之后，邹应龙写下了一句在弹章中十分罕见的话：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刀子这都亮出来了，真可谓是杀气冲天。虽说邹兄是奉命行事，但他依然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在这篇奏书的末尾还写着这样一句话：苟臣一言失实，甘服显露。这就是传说中的玩命。综合此文的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样一个意思：严世蕃是个大坏人啊，罪行累累，请皇帝陛下杀了他。如果我说的话有一句不真实，那陛下就杀了我吧。积聚了20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不用再忍了，也不用再退了，生死成败就看这一锤子买卖。锤子锤中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锤向了一个合适的目标。这徐阶实在是聪明到了极点，他知道严嵩已经失宠，但他更知道20多年的交情，嘉靖绝不忍心对严嵩下手，所以要彻底攻倒严嵩，必须先打倒严世蕃。严世蕃是严嵩的智囊，也是严党的支柱，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个人，嘉靖没有任何手软的理由。很快，皇帝显示了震怒，他连下几道谕旨，严令缉拿严世蕃，并将其逮捕入狱。而严嵩也接到了一道令旨，大意如下：虽然你儿子有罪，但是我相信与你无关啊，你是无辜的。可是呢，你毕竟是他爹啊，怎么说也要负上点教育责任，所以我体谅你。现在撤去你的所有官职，你也不用管事了啊，安心退休，回家养老去吧。至于你的退休工资，我也会按期发放的。这个时候啊，是嘉靖41年5月。接到圣旨的严嵩，当时就如五雷轰顶。他曾预料到有这么一天，但是他打死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势头会这么猛。但是你不服不行，老流氓就是老流氓，这位严嵩同志啊，他又拿出了从前的手段。什么手段？一方面 上奏请罪，但是暗地里却上密折向皇帝求情。他表示自己的身体好，还能多干几年啊，其实也就是多贪几年，而且希望呢继续为大明发挥光和热。可是严嵩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这么说了，但是他等来的不是皇帝的挽留和感动，而是朝廷官员的催促。已经是退休的人了，怎么还不上路啊，快滚。于是就这样，政坛常青树，混迹江湖半辈子，担任首辅十余年的老寿星严嵩终于倒台了。严嵩倒台的这一刻，距沈炼之死五年，距杨继盛之死七年，距夏言之死十四年，虽然很漫长，但是胜利终究还是来到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正义和公道或许会迟到，却绝不会旷课。一切都如此的顺利，严嵩倒了，严世蕃入狱，严党四分五裂，胜利已然属于了徐阶。当邹应龙因奏书命中而名声大噪，严世蕃黯然神伤，高唱囚歌，朝中一片欢欣鼓舞之时，徐阶却到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去拜访一位特殊的客人。谁也不会想到，徐阶去的是严嵩的家，而去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安慰严嵩那颗受伤的心灵。和所有人一样，严嵩也大为意外，但是意外之余，他也感激涕零。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啊，徐阶同志竟然还如此仗义，实在是个好人啊。于是严嵩是顿首不已，千恩万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徐阶没有精神失常，更不会突然发善心。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只是因为徐阶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还尚未结束。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琳，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的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您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啊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

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舜雍世志的故事吗？什么舜雍世志？哎，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舜雍世志，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5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商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嘎巴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舜雍世志。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所向无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汉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4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4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4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佯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

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面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他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根据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解》。这个《进学解》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面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啊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

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嘿，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这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你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所以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了，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呀，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3000人最后激战了两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人们用它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跟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旦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就是侯爵啊。哎，但是刘邦手下还有一位将官，就是韩信。这个韩信呢是后跟的刘邦，原来在项羽的帐下。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挥。

0: 这个韩信后来也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
1: 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
0: 说跟韩信呢有沟通，
1: 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儿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呢。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将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于快吾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于快吾，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以门以驴。以门以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以门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以驴呢，驴就是李相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啊，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发齐，乐毅带着队伍这一发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国

0: 院。可是杀到宫院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由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边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的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的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了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刘秀这个人胸有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奸淫妇女呀，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

他把这个队伍就出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了。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那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是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席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啊！但是陈蕃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呵，这串门的一听，这陈蕃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蕃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蕃坐着车呀，到了

0: 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按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蕃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金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的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

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秦武侯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秦武侯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秦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是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是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

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说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过海云龙斩得旺，高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把墨鱼也惊跑了，也暴露了目标。众人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几个山贼有什么可怕的？以佟麟为首，老少英雄从隐蔽处来到开阔地，就站到墨鱼池的池边上了。但这地方挺宽敞。正在这时，喽啰兵已经到了面前。为首的是个矮胖子，再看这家满脑袋都是红头发，扎里扎沙，泥滚千秋，他也不梳理。再加上他这个个头，这副长相活脱是个水怪。大脸蛋子上的嘎里嘎达全是骚皮疙瘩，阔口咧腮，耙鼻子，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穿青挂皂，在手里的提着一对冰铁压油锤。再看这些喽啰兵啊，穿的不怎么整齐，有穿长衣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穿黑的，有穿白的，这就看得出这麒麟山这伙强人呢，日子混得不怎么地，不像人家清水滩烈烟寨、金银烂石岛、太湖中山狮子寨，人的喽啰兵穿得多整齐。这不行，这是杂把套。展德旺一想，事情在自己身上演出来的，那么事情到了眼前了，不能躲呀，他赶紧抢身到了这位寨主的近前，一躬扫地。哎呦，辛苦辛苦，老朽给寨主爷失礼了。就见这个主怪眼冤翻，把两柄锤一碰，只玩这个劲儿。看了看斩子棒，哎，老家伙，我见过你，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叫斩什么？老朽斩大旺。对对，我你怎么回事呢？我记得去年咱俩就见过面，为了这

叫墨鱼曾经交涉过。墨鱼是属于我们麒麟山的，这是我们的财富啊。不管我们捉也好不捉也好，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你干嘛没完没了的，今天你领活家伙你干什么来了？你要捕杀墨鱼不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过我们允许了吗？哎，老头子，你是活腻歪了。我奉我家大寨主所差巡查山寨，这才发现了你们。你说吧，你认打你认罚吧。展德旺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我您了是不是二寨主红毛太岁尼滚呢？啊，对，就是我，怎么的？啊，这不怎么的，咱把话说清楚。方才您说了，这墨鱼池属您管，我也不抬杠。那请问您官准立案没有啊？哪个官府批准的？这归你管呢？嗯，另外二寨主，我不怕你生气，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本身就犯法。可是你们呢，跟我没什么利害冲突，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些事情我不累较真。真要较真儿，我禀报官府，官府派大部队抄山灭寨，你们都得按律治罪。可你今儿还大言不惭说这归你管，哪个条文上规定归你管呢？哎，你拉倒。别唬人了，我是这么办行，咱行个方便，你仍然占你的山，墨鱼归我，我把墨鱼打捞上来，达到我的目的之后，我必有重谢，咱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什么认打认罚的，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我这么大年纪能叫你拍住吗？哎呀，老家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今天咱就得玩横的了，看看咱们谁说话算数。弟兄们，要把老家伙给我拿下。喽啰兵刚往上一闯，在佟林身后，牛小子虎小子这俩虎窜出来了。再看两个人跟闲到神一样，往前面一站，腰一叉，肚子一舔，把大脑袋一扑了。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你们哪个敢动？喽啰兵一瞅，我的妈，这俩大个在哪儿选来的？这是人吗？简直是怪物，比一般的人高出一截去，就没敢动。红毛太岁尼滚可不听邪呀，哇哇暴叫，抡起双锤是直奔牛小子。好他妈大块头，你跑这拔什么横？杀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你招锤吧。搂头便砸。牛小子听他这个，往旁边一闪身，单锤走空了。给我捧一把，把锤头他给攥住了。那要说那锤脑袋那么大个，他能攥得住吗？您得听清楚，锤跟锤不一样，泥滚这锤跟拳头大小差不多，那就够大的了。你想像拳头这么大铁嘎子，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要抡吧一天没劲儿，能抡得起来不？这跟戏台上那锤不一样，戏台上锤您瞅像西瓜那么大个，一般人能拎得动吗？那得像唐朝李元霸、十三太保李存孝，得那样的人能使用得了，一般的人呢使不了。所以他这个锤啊就像拳头那么大。牛小子那手跟蒲扇似的，那还攥不住吗？捧就攥住。你给我这王八锤，往怀里一蹬，这红毛太岁尼滚可倒了霉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往前抢了十几步，哭丘摔。

0: 那个狗啃屎，门牙都磕活动了。哎呀，好他妈大个子，你真厉害！转身奔妞小子，五小子过来，还有我呢，别光照顾他一个，来来，拿你那只王八锤砸的我，还有一只呢。这泥滚也是个混蛋，举起单锤猛击干虎，干虎往旁边一闪身，把锤走空了，抬起大脚丫子，咣就这一脚，把红毛太岁又踢出一丈多远去。人比人得死啊！你看在麒麟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是耿耿二寨主，觉着自己了不起，今天遇上这些高人了，百骂不是。众位侠客在后头看着一阵好笑，心说看这俩傻小子怎么折腾，咱也别过去。三踢的两踢的，红毛太岁起不来了。牛小子跟虎小弟商议，虎啊牛啊，干脆咱俩把他抻不散了得了，你拽胳膊我拽大腿，你一使劲我一使劲，撕拉就把他撕开了。啊！李衮一听，我也不是烧鸡啊，撕开还行吧，救命啊救命。佟林赶紧过来把眼一瞪，住手！我说你们两个人不研究旁的，魏松研究这个招，你们不想你不缺德吗？能治一服不治一死。
1: 是是是，还是
0: 俩人不敢研究了。佟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呀一看他鼻青脸肿啊，刚才摔得太惨了。佟林一琢磨，就这种人呢，也得打打他的威风，不然的话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佟林一乐，你叫泥滚
1: 啊？啊，你是谁？
0: 我是谁不是谁这不关紧要，我只是啊问你一件事儿，你是这麒麟山的二寨主吗？
1: 啊，对呀。
0: 我你这人也太强横一些，你跟展大侠为这条墨鱼发生不睦，你大言不惭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么展大侠所说也不假呀，你有什么凭据说这地方归你管？就即使你用武力霸了这个地方，你也是属于非法的，对不对？这要到官面上根本就行不通。方才展大侠说了，不愿结怨于人，你当你的山大夫，他是他的庄主，井水不犯河水，一条墨鱼算得了什么？你就网开一面，大开扇门，让我们把墨鱼弄到手，然后对你还有酬谢，你又得着实惠，又毫无损伤，何乐而不为呢？你看你非要动武，这一动武吃亏了吧？今天我可不是吓唬你，也慢说是你，就你们总辖大寨主来了，也未必讨出便宜去。算了吧，谁让我赶上了呢？何处不叫人，我们对你绝不伤害，逃命去吧，走吧。你像佟林软硬兼施，话里带刚，但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这泥滚要识时务的呢，说两句客气话，领人一撤，这事就完了。无奈这强盗强盗，他不讲理。听完佟林的话，他把眼珠子一瞪，脑瓜子一乌了，你谁吧你？我先听听你是哪位，非问我是谁啊？姓佟，我叫佟林，字叫海川啊。佟林，哎呦，我听着这么耳熟啊啊，想起来了，莫非你就是威震杭州泪，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那个佟林？对，一点都不差。莫非你就是掌打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门罗汉法禅的那个佟海川啊？是啊，

0: 怪不得展大旺那么神气呢，闹了半天有你这个后台，姓佟的，你别走，你等着我找人去。回麒麟山报信，把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给找来了。吴霸要说是个人呢，还不如说是一头熊，走起道来压拽压拽的，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您听他这绰号，并类犀牛，那犀牛那身材仅次于大象，那也是动物之中的庞然大物。他有这种绰号，这块头小得了吗？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腰里围着块虎皮。再看手里也擎着一对双锤，他这双锤叫滨铁亚油锤，比红毛太岁泥滚那锤要大着3号。这对双锤上秤称一称，能有60斤左右。领着一哨喽啰兵赶到出事地点，那泥滚呢在前头边走边介绍：“大哥，我栽跟头了，你看门牙都活动了，今天吃了大亏了，就是展大旺勾了一帮打手，他妈这大老杆就是那佟林。”吴霸低头看了看佟林，把大牙一呲：“文明不如见面。原来我以为这个佟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照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不定多了不起呢。今天一看闹了半天，就是个庄家人大老杆臭种地的，真把咱们弟兄唬的不轻啊。佟林，你过来，可认识你家总辖大寨主并类犀牛吴霸？那这他叫唤一通，佟林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大伙一看这小子无礼，撸胳膊挽袖的就想过来。佟林把大手一扬：“来！”佟林想：“用不着你们。”大伙一伸手，有手轻有手重的，一出人命这事儿麻烦了，再说犯不上啊。往日无冤素日无仇的，何必下毒手呢？佟林心里头有尺子，所以禁止年轻人过来，也不希望那些老侠过来伸手。大伙都退回去了，都看热闹。佟林打量打量他，挺喜欢，心说这个儿比牛小的魂小的矮不多少，这仨大坨凑在一块儿，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再瞅着他手中这对锤，就知道是个有气力的汉子。再仔细观看脑门有一块白圈，练油锤灌顶练的，可以断言他会13太保的横链。展德旺介绍过，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印，善地刀枪啊。这样的汉子要收了，必有大用场啊。佟林就打定主意了：“朋友，你就是大寨主。”“然，我就是。”“哈哈，吴霸，你说世界上360行，你怎么选择了这一行？老百姓得怎么看你？官府对你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对你们切齿愤恨，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800里，对不对？被人家小瞧啊！就凭你这条汉子，你这个戳个，你这个长相，要能为国家出力报效，要走人间的正道，难道说你怕没有出头之日吗？朋友，错了， 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倒不想成佛什么成祖，我们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乐而不为呢？朋友，能听我的奉劝，把掌中的家伙放下，跟你手下弟兄们商量商量，遣散人马，做个安善良民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同林想跟你交个朋友，我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你把你这身能耐放在有用之处，不知阁下意下如何？
1: 我这大老杆挺能白活呀，
0: 说这些词儿，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叫我听你摆弄，对不对？佟林一笑，也可以做这种解释，
1: 哈哈。
0: 佟林呢，这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解释解释，我从旮旯一降生就没过过好日子，我父母双亡，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你倒说的清清，我上哪儿吃饭去？谁给我饭吃？我做买卖赔钱，我干什么我干不了，我只有当山贼，这玩意儿挺好，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没有的我就抢，不服我就打，我就觉得这比什么全强。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也不乐意当贼。方才你说了叫我跟你走，行啊行啊，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我制服了，那我才能听你的话，制不服我门都没有，是吗？那你的意思我怎么能把你制服？比武，咱俩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打服了也行。那么一旦我把你打服了，你怎么办？拜你为师啊，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此话当真，王八犊子说瞎话，可这家嘴里撒个大村了，这种人一点教养没有，逮什么说什么。但这话发自内心说的，佟林说好，但愿你吐吐嘛是个钉儿啊，大家可都听见了啊，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拜我为师，我叫你怎么怎么的。对啊，等等，我佟林倘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哈哈，这么办，你那两柄锤或者其他的能耐，慢说把我打倒在地，要能沾着我佟林的衣服边儿，我就算栽，当着众人的面趴在地上，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入了你的伙了，给你拉马坠镫，我也当贼，你看怎么样？好样的好样的，痛快痛快，我大伙都听见了吧，听得清清楚楚，今天这徒弟我算收定了。说话之间的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好了，把双锤一晃，佟林呐，你接锤呀、流星赶月是搂头便砸呀。等锤落下之后，史无霸不解的是再找佟林，踪迹不见，人呢？没砸上他怎么没了？这是怪事儿。就听身后一笑，佟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背后了。哈哈哈哈，朋友，我在这儿呢，你往哪儿砸？哎呦！他赶紧垂随人的身子一转，拦腰锁玉带，奔佟林的软肋便砸，嗡一声就到了。再看佟林脚尖点地飞身而起，这叫旱地拔大葱，愣拔高跳起两丈四五尺高。 我爸仰面一看，牛河，这家真厉害，长翅膀了，怎么身子这么轻？他心里有点害怕了，左一锤，右一锤，锤一锤刮风，恨不能一锤把佟林置于死地，但是锤了半天也没锤着，把他累得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佟林到了他背后了，五霸，而还不住手，啪，手指的正戳到他麻穴上，这下戳上，再想动是势比登天。再看吴霸这乐子大了，一只手的锤在前，另一只手的锤在后，腿是钉子步，身子往前探着，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张着嘴，愣动不了。佟林转到他的面前，把巴掌举起来，在他脑门子晃了晃，哈哈哈哈。五霸，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我手起掌落，我把你脑袋拍碎。五霸那眼睛啊瞪着，还有点不服气儿。你看他说不了话，动不了，心里清楚。佟林一转身，旁边有对掐粗的一棵树，再看佟林把巴掌扬起来，咔嚓的一下把树就折断了。这干嘛？敲山震虎。五霸心里说话，娘啊，我服了，我再结实能有那棵树结实吗？佟林真是我的受孽恩师。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
5: 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6: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5: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6: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5: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6: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4: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1楼烧到了2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1楼烧到了3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应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2: 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是不行
2: 啊？那不行，不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2: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2: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2: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5: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0: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7: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

住。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 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2: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

0: 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1: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

0: 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1: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0: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1: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2: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0: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地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儿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你那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那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11: 他就是低头族。
10: 对，
1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13: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

0: 在几点钟每周都会遇到。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1: 哪儿伤的呀？
2: 关顾看手机了，你看道崴的。
3: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4: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2: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3: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
4: 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要是我用，就在1年之内。
5: 打开1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6: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7: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1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8: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2: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9: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10: 放在内衣兜里。
9: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2: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9: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2: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9: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2: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9: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1: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1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2: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看胳肢管有一个穴位，这边有四指，从它的顶部胳肢管往下，很压它的穴位。
3: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0: 要拧过来，
3: 拧过来，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呕吐。
0: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4: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5: 大夫说的还真是，
1: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您治疗过一次啊？
0: 按摩这个穴位
4: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0: 让他们解开放松，
4: 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0: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时病辨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时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

0: 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摆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她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个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1: 校医院住院楼。
0: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她的语言有障碍了。
2: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三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个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叫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气都是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魏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4: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5: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

0: 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很多家长呢都会焦虑孩子玩手机的问题。心理医生指出，孩子沉迷于手机肯定需要家长来控制，但控制啊不代表禁止，更不是一刀切。倘若让孩子彻底与手机隔绝，他们未来反而更缺乏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那么面对游戏对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摄取，家长呢需要培养一批战友，也就是兴趣爱好，比如说运动，像打球、游泳，或者是养宠物，让孩子的注意力更多的被现实生活所吸引。这些事情呢看似分散了孩子对学业的注意力，实则是在帮孩子对抗手机和游戏带来的注意力侵蚀。正如医生所说的，想要十分完美的解决孩子的问题，那一定要有九分的理解。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第一点啊，我们用即时正反馈活动代替手机。那么孩子沉迷游戏，其实在追求一种即时正反馈的感觉。那么每赢一局就有成就感，每升一级就有系统奖励，久而久之啊，会带来一种情绪上的依赖。短视频呢也是同理的，随机奖励让人始终期待下一秒可能更有趣，也让人欲罢不能。多巴胺带来的愉悦如此直接，那么孩子自然难以抗拒，进而呢越陷越深。因此啊，一个具备即时正反馈特性的战友非常重要。比如说球类运动，进一个球拿到分数就可以收获成就感。再比如说养宠物，你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回应你，你带给你及时的情感回馈，这些满足感啊要比手机带来的满足感更真切。所以说想让孩子正确的对待手机的诱惑啊，不是用看似有用的活动去替代无用的游戏和短视频，而是用另一种同样能带来及时正反馈的活动去承接手机提供的刺激。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推荐的歌曲 Superstar 送给大家。

我们今天呢和孩子在节目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啊是孩子玩手机的话题，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里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和晨曦啊来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我们可以把部分手机管理权移交给孩子。对于很多孩子而言呢，手机是帮助他们融入同伴，避免被群体孤立的社交工具，害怕失去跟同龄人之间的话题，害怕在流行语境里掉队，是他们难以放弃手机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啊，家长呢越禁止孩子就越渴望，如果孩子在家长眼皮子底下被管得死死的，那一旦脱离视线反而更容易出现报复性反弹。心理医生所说的九分理解意味着家长啊首先要承认手机是这一代人的社交工具，所以呢管控孩子玩手机不该是完全禁止，而是要跟孩子一起坐下来为这件事制定规则。比如说可以尝试把部分管理权移交给孩子，约定作业完成后的30分钟随便玩，让他在可控范围内拥有自由，同时锻炼自己的自控力，这比一刀切的禁止要高明很多。

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玩手机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让孩子感受长久幸福的力量。很多游戏的设计机制叫做滑坡式沉迷，以不断拉高你的快乐阀值为目的，让你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所以说帮助孩子摆脱虚拟世界的挟持啊，那么恢复他对现实身体的掌控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比如说体育锻炼，当孩子在泳池扑腾一个小时之后，或者是在大自然里骑行几公里之后，大脑分泌的内啡肽呢会自然对冲游戏带来的多巴胺依赖，带来轻松踏实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前额叶啊才有机会重启，让孩子重新拥有对自己身体和现实生活的掌控感。这个过程呢，其实不是单纯的用运动来替换打游戏的时间，是在帮助孩子积累对抗诱惑的心理肌肉记忆。当孩子习惯了现实生活带来的快乐，体会到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获得的更持久的愉悦感，他就能够分辨短暂刺激与长久幸福的区别，拥有自主抵御诱惑的内在力量。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一首歌曲，过路的晚风，来自阿莱阿姆送给大家。

我们要多看见孩子。有的家长在自己忙碌时习惯用手机安抚孩子，长此以往，在孩子感到孤独或无聊时，自然会转向同样能给出回应的屏幕。此外呢，若孩子在现实中总是被指挥、被否定，就容易转向游戏或者是社交平台寻求安慰，因为在那里只要付出就能稳定地获得等级、夸奖和掌控感。所以啊，正如一句话说的，为人父母一定要把心态从管理者调整为环境设计师。父母是不是在跟手机抢孩子，而是在为孩子打造一个现实中的能收获稳定喜悦和快感的环境，尝试创造更多的亲子时间，陪孩子进行一些室外活动，带他去科技馆、动物园，或者坐下来静静地共读一本书。当我们更多地将眼神投向孩子，更多地陪伴孩子，从根源上理解孩子的诉求，孩子才有机会把视线从虚拟世界抽离，更多地投向现实世界。当现实足够温暖且有掌控感时，虚拟世界对他们的吸引力自然就会下降了。

也有网友说啊，自己给孩子呢培养了很多爱好，把他的一天填得满满的。那么除了课外班，假期时还规定他上午练琴两个小时，然后再写书法，下午体育锻炼，但孩子好像更热爱手机了。那么问题可能出在一些时候呢，家长把爱好变成了另一种作业。真正的九分理解是要看清孩子是为了什么而拿起手机的。如果是为了追求快乐，那就为他提供另一种更健康的快乐。如果是为了追求跟同伴之间的话题，那可以与孩子商讨使用手机的时间。如果是因为缺乏陪伴，那就要多去陪伴孩子，看见孩子。不要把用来代替手机的快乐变成孩子的另外一种压力。允许孩子在放下手机后有一段空白期，哪怕他只是躺着发呆看云，也比被安排额外作业要强。这种与珍贵的空白相处的能力，正是他日后守住注意力的强大武器。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宝哥点播的歌曲，一首《陈念》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人

各位听友，这里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陈欣，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曾经有一位家长啊，给陈欣留言表达过这样的焦虑，那么也引发了大家伙的共鸣。他说，我拼尽全力爱孩子，那么可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我却成了最被讨厌的人，关心饮食嫌啰嗦，主动聊天被怼没时间，那么焦虑久了会自我怀疑，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吗？还是亲子关系已经破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晨曦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讨厌妈妈？那么一个视频博主温温在收徒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不是妈妈不好，也不是亲子关系破裂，而是孩子用最笨拙的方式诉说渴望，我想长大但还没学会，我需要你却不愿承认，请你站在原地等我，等我走远回头时你还在，这是他们最别扭的独立宣言。青春期啊，是这场漫长告别里最剧烈的一次演习。接下来呢，这首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魔王点播的歌曲，一首稻城亚丁送给大家。

青春期的孩子呢，尤为看重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迫切地想要证明我已经是大人了，我能自己做主，不需要再被事实插手。这个情形下呀，家长的叮嘱和建议呢，很容易变成多管闲事、絮絮叨叨，甚至有些强加于人。就像你让孩子多穿一件衣服，他偏要穿的单薄，哪怕确实感到有点冷啊，你命令他按时回家，他偏要故意晚归。看着你心急的样子，还有一丝云淡风轻的成就感。那么网友小青说，女儿进入初中之后就再也不让她帮忙收拾东西了，甚至连她递过去的水杯都会不耐烦地推开，我自己来不行吗？其实啊，女儿的排斥也许并不是针对妈妈，而是那种依然被当成小孩的失落。青春期的叛逆呢，不是不爱，是倔强到不会用温柔的方式说我爱你，只能选择笨拙的方式拒绝父母的帮助，甚至说出伤人的话来试探边界，证明成长。接下来一首歌，不过区区人间。

我们呀，要有不愿承认的依赖。虽然说青春期的孩子啊，看似叛逆、冷漠、浑身是刺，可在许多方面又离不开家长的协助。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这份依赖掩饰得很深很深，深到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眼里呢，依赖家长是幼稚的表现，是没长大的佐证，而他们恰恰迫切地想要摆脱这种幼稚。心情不好呢，宁愿偷着难过，却不愿意告诉原因。很在意的东西，也故意装作无所谓，以此来掩饰需求。他们说不需要你，其实是我需要你，但我不能说。他们对你发脾气，其实是我很脆弱，我需要你的关心，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那么孩子的青春期呢，可能有一直都在的安全感。有人说父母的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而青春期就是这场退出的开始。孩子用讨厌的方式推开家长，想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尝试长大。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希望你走太远，希望得到无条件的理解、包容，以及那份父母一直在身后支持的安全感。那么可谓我用浑身是刺推开你，却在心底偷偷期盼你永远不要真的离开。所以呀，真的不必为孩子一时的讨厌而焦虑委屈，我们不妨调整好心态，给他们一点时间，一点耐心，等孩子走过这段莽撞又敏感的时光，亲子关系自会迎来更成熟、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阶段。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一首如愿，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和每个在生活中奋斗的人们。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伙分享十条实用的小方法。那么关于对于应对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们首先要多倾听，不随意打断孩子说话，要尊重边界，不随意进孩子的房间翻起物品，要不否定孩子的情绪，允许他有小脾气，要放下控制欲，多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我们不拿孩子与他人对比，要多肯定其优点。我们要沟通不唠叨，点到即止，避免重复叮嘱。那么当孩子脆弱时，不指责，只默默的陪伴，给予温暖。我们要不强行干涉社交兴趣，尊重其独立圈子。那么我们要学会放手，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允许犯错。我们还要保持耐心，用行动让孩子知道我一直都在。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送我一匹小马》送给大家，愿每一次脆弱时都有爱奔向你。嗯，

好了，各位听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又要到最后啊，和大家伙说再见了。我非常感谢我收音机前家人们的守候、收听和陪伴，还有积极的参与。那么，希望我们节目短暂的时间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能让您拥有一些共情，这个就是我们音乐心情啊最大的心愿。好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首《归途的光》，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再见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

0: 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
1: 你是什么样子呢？
2: 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可是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了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说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

0: 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1: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这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
0: 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
1: 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呢，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
0: 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
1: 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
0: 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
1: 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
0: 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
0: 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
1: 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八九百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个人饮酒告别。
0: 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
1: 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鼎。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以马可待，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呢，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 准备一些个酒菜，坐在船上，晚上出去了，江上游玩。
0: 这几位朋友谈着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朗诵诗句。
1: 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说明啊，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谢尚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名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
0: 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
1: 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
0: 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
1: 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
0: 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
1: 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
0: 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呐，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
0: 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
1: 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
0: 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
1: 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
0: 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
1: 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
0: 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
1: 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
0: 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哼。袁弘就一笑，怎么样？哼，一笑置之，
1: 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
0: 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
1: 桓温说，我问你，

0: 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
1: 是。
0: 《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的贤臣，可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
1: 哦，
0: 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还是假想了，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随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捷，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那光芒照亮了整个社会，全社会的人有的寻找他的事迹，有的引用他的事迹来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人之道并没有死。宣城之捷，就他守宣城而死的，那是一种气节，就这种气节，那是一种义气，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向他学习。就这几句词说完了，这桓温一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再后来这个袁弘呢，就把桓温他爹这桓仪给捕到里边去了。但是袁弘这个人毕竟有个性，他跟这个桓温呢越熟了，有些事情他就跟他争执。桓温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就是个文人啊，怎么连上下级都分不清呢？给你点厉害。最后桓温呢给他撤职了，撤了职还不许走，跟着军营。桓温去征前燕的时候带着他，可是人马队伍到在了前敌上，桓温忽然想到有个事情要做，就是讨敌一个文章，叫讨敌檄文。这个文章需要马上写出来，好给全军看。一想这个事儿，只得找袁弘。桓温把袁弘找来了，袁弘骑着马来的，到营门口这一下马，站在这儿说，问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儿。桓温说，我要让你写一篇讨敌檄文，越快越好。袁弘说，好吧，把笔墨纸砚拿来。一会儿有人把笔墨纸砚就拿来了，他下了马就没进大帐，就在马旁边靠着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七页写完了。讨敌檄文给桓温这么一念，桓温一看，好，还是才子。打这开始，桓温一看官复原职，他又官复原职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了，以马可待。就在马旁边站着，这文章就出来了。今天用来呢，就说人才思敏捷，写文章非常之快。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破划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

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四季贴身健康养护，避开90%的人都在踩的隐形误区。很多朋友觉得健康养生是中老年人的事，年轻人身体好随便造也没关系，尤其是咱们在校的同学，熬夜贪凉饮食不规律是常态，却不知道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正在悄悄消耗我们的身体底子。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养生理论，只讲大家每天都能做到零成本的贴身健康技巧，全是经过科学验证适合青年群体的实用方法。先从大家最常接触的睡眠健康说起。睡眠环境的隐形健康误区以及低成本优化睡眠质量的方法。很多人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容易醒，不是因为失眠，而是睡眠环境里的小细节出了问题。首先是枕头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用错了枕头。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觉得枕得高睡得香，还有人直接不用枕头，这两种都是错误的。科学的枕头高度应该是我们侧卧时枕头刚好填满肩膀和脖子之间的空隙，仰卧时枕头能支撑住颈椎的生理曲线，高度大概在8到12厘米最合适。枕头太高

致颈椎受压、落枕、脑供血不足。第二天头晕头疼，枕头太低或者不用枕头会导致颈椎反弓，还会引起面部水肿、打呼噜加重。除了枕头高度，枕头的清洁也是绝大多数人忽略的健康死角。我们每天睡觉，头皮分泌的油脂、汗液、脱落的皮屑都会全部渗入枕头里，再加上卧室的灰尘、螨虫，一个用了半年没有清洁的枕头，里面的螨虫数量能超过百万只。这也是很多人早上起来脸上长痘、鼻子发痒、打喷嚏、皮肤过敏的核心原因。很多人只洗枕套不洗枕芯，这完全没用，螨虫和细菌都藏在枕芯里面。这里给大家分享简单的清洁方法，化纤材质的枕芯可以直接放入洗衣机清洗，加入适量消毒液，甩干后暴晒半天。荞麦皮、决明子等草木枕芯不能水洗，要每隔两周把枕芯里的填充物倒出来，放在阳光下暴晒4小时，既能除螨又能恢复填充物的蓬松度。乳胶枕芯不能暴晒，不能机洗，只能用湿毛巾擦拭后放在通风处阴干。暴晒会让乳胶老化开裂，失去支撑力，建议大家每3个月深度清洁一次枕芯，每1至2年更换一次枕芯，别让陪伴我们每天8小时的枕头变成健康隐患。接下来是睡眠环境的温度与湿度，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点。最适合人体睡眠的室内温度是22至26摄氏度，湿度是40%至60%。温度太高会导致我们夜间新陈代谢加快，睡不安稳，容易出汗。温度太低会导致血管收缩，肌肉紧绷，半夜容易冻醒，第二天浑身酸痛。尤其是现在春夏交替、秋冬换季的时候，很多同学晚上睡觉开窗户直吹，或者空调、风扇对着身体吹，很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感冒、关节酸痛。晚上睡觉通风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让风直吹头部和身体，这是一定要记住的健康原则。还有一个睡眠误区，睡前刷手机的正确与错误方式。大家都知道睡前刷手机影响睡眠，但是几乎没人能做到睡前不碰手机。与其强行戒掉，不如学会正确的刷手机方式，把伤害降到最低。首先，睡前刷手机一定要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打开夜间护眼模式，绝对不能在全黑的环境里刷手机。黑暗中手机屏幕的强光会直接刺激视网膜，损伤视力，还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我们越刷越精神，彻底失去睡意。其次，刷手机的时候不要躺着侧躺刷，侧躺刷手机会导致双眼视力差距越来越大，还会压迫眼球，引发眼疲劳，散光加重。最好的方式是仰卧，把手机举在正前方，距离眼睛30厘米以上，刷手机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不要刷短视频，不要看刺激性的内容，看看文字，听听轻音乐，就能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讲完睡眠，我们再讲日常饮水的全新科学知识。往期我们讲过每天要喝8杯水，今天我们讲大家从来没听过的喝水的时间、温度、方式的正确方法。大多数的人都喝错了水。首先，喝水的温度，最适合人体的水温是35至40摄氏度，和我们的体温接近。

温度的水能直接被肠胃吸收，不会刺激肠胃黏膜。很多人喜欢喝冰水、冰镇饮料，尤其是夏天，觉得解暑痛快。但是冰水进入肠胃，会导致肠胃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影响消化液分泌。长期喝冰水会导致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腹痛腹泻，女生还会加重痛经、宫寒。哪怕是夏天，也尽量少喝冰水，多喝温水。还有人喜欢喝滚烫的水，刚烧开的水，觉得热水杀菌。其实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水会烫伤食道黏膜，长期饮用烫水会增加食道损伤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为 2A 类致癌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热水放温了再喝，别着急。然后是喝水的正确时间，不是等到口渴了再喝水，等到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黄金喝水时间表，完全不用刻意记，贴合日常作息就能做到。早上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能快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稀释血液，唤醒肠胃，促进排便。注意是温白开水，不要喝盐水、蜂蜜水、糖水。空腹喝盐水会加重肾脏负担，蜂蜜水和糖水让血糖升高，失去清晨喝水的意义。上午10点左右学习工作间喝一杯水，缓解疲劳，补充水分。午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能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食量，避免暴饮暴食。下午3点左右喝一杯水，提神醒脑，缓解下午的困意。晚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同理控制食量。晚上睡前1小时喝半杯水，补充夜间水分。但是睡前半小时内不要再大量喝水，否则会导致半夜起夜，影响睡眠，还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面部水肿。还要纠正一个喝水误区，不要大口猛灌水，要小口慢饮。很多人口渴了，拿起水杯一口气喝一大杯，这样喝水水分根本来不及被身体吸收，大部分会直接通过肾脏排出，还会加重心脏和肠胃的负担。正确的方式是把一口水分3次咽下，小口慢喝，让水分慢慢被肠胃吸收，才能真正起到补水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饮食科学调理，评价食材吃出健康，告别外卖亚健康。首先是食堂点餐的黄金法则，吃食堂也能吃得健康，不长胖。很多同学觉得食堂饭菜油盐重，吃了容易长胖，肠胃不舒服。其实只要学会点餐，食堂是最健康最划算的饮食选择。第一，点餐遵循一法则，一份优质蛋白质，一份新鲜蔬菜，一份主食。优质蛋白质，选清蒸鱼、水煮蛋、鸡胸肉、瘦牛肉、豆腐、豆浆，这些食材脂肪量含量低，营养丰富，能增强饱腹感，维持身体机能。蔬菜选清炒时蔬、凉拌青菜，炖菜里的蔬菜尽量选绿叶菜、瓜茄类蔬菜，少选土豆、莲藕、山药这类淀粉量含量高的蔬菜，这类蔬菜要当主食吃，而不是当菜吃。主食不要只吃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尽量选杂粮饭、玉米、红薯、紫薯、全麦馒头，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能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比精致主食健康太多。第二，食堂点餐避坑，远离隐形热量炸弹。

看似清淡的菜，其实油盐超标，比如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地三鲜、干锅类菜品、红烧类菜品，这些菜在制作的时候会放入大量的油、糖、酱油、盐，热量是清蒸、清炒菜的三倍以上，偶尔吃可以，不要天天吃。然后是外卖避坑指南，点对外卖，减少肠胃负担。大家难免会有点外卖的时候，点外卖的时候，记住这几个原则就能把伤害降到最低。首先，选店铺，优先选有实体店、评分高、销量大、营业执照齐全的店铺，远离评分低于 4.0、销售量低、只有外卖没有实体店的店铺。这类店铺的卫生条件很难保证。其次，选菜品和食堂点菜一样，优先选清蒸、水煮、清炒、凉拌的菜品，远离油炸、红烧、干锅、麻辣香锅、麻辣烫。麻辣烫尽量选清汤，少选红油辣汤，不要选丸子、蟹棒、午餐肉这类加工肉制品。纠正几个常见的饮食误区，很多人都信错了。第一，清淡饮食就是不吃肉，只吃青菜。错，清淡饮食是指少盐、少糖、少油、少调味品，不是不吃肉。优质蛋白质是身体必须的，长期不吃肉会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贫血、脱发。清淡饮食是荤素搭配，以蒸、煮、清炒为主，不是全素。第二，喝汤比吃肉有营养。错，刚才我们说过，汤里只有脂肪、嘌呤、调味品、90%以上的蛋白质、矿物质、膳食纤维都在肉里，食材里只喝汤不吃肉等于白吃，营养全浪费了。第三，空腹不能喝牛奶、吃香蕉、喝酸奶。错，对于健康人来说，空腹完全可以喝牛奶、吃香蕉、喝酸奶，不会伤害身体。只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空腹喝牛奶会拉肚子，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酸奶会不太舒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问题，不用盲目相信这些谣言。第四，晚上吃水果会变成毒药。错，水果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晚上吃水果只要控制量，不会长胖，也不会变成毒药。水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身体只有好处，只要睡前一小时内不要大量吃水果，就完全没问题。第三个板块，居家宿舍环境优化，清除健康死角，低成本提升生活幸福感。首先，清洁误区纠正。90%的人都在做无用功，越清洁越脏。很多人打扫卫生就是随便扫扫，擦擦桌子，觉得家里就干净了。其实那些看不见的健康死角才是细菌、螨虫、霉菌的聚集地，比地面脏100倍。第一个误区，抹布一块擦到底，擦桌子、擦灶台、擦地板、擦卫生间，全用同一块抹布，这是最错误的做法。抹布会交叉感染细菌，把卫生间的细菌带到餐桌、书桌，越擦越脏。正确的做法是抹布分类使用，擦厨房、擦餐桌、擦书桌、擦卫生间、擦地板，各用一块抹布，分开清洗，分开存放，每隔3天把抹布用开水煮沸消毒10分钟，或者用消毒液浸泡，每1个月更换一次抹布。抹布是细菌最多的生活用品，千万别舍不得换。第二个误区，用消毒液频繁消毒室内环境。很多人觉得消毒液能杀菌，天天用消毒液拖地、擦桌子、喷室内，其实完全没必要。健康的居住环境不需要频繁的

消毒，消毒液有刺激性，长期吸入会刺激呼吸道，损伤呼吸道黏膜，尤其是宿舍空间小，通风不好，频繁用消毒液对身体伤害很大。只有在室内有病菌感冒生病之后，换季潮湿的时候，用消毒液定期消毒一次即可。平时用清水拖地擦桌子，保持通风干净，就足够健康。第三个误区，垃圾桶不及时清理，套个垃圾袋就万事大吉。很多人垃圾桶的垃圾袋装满了才扔，甚至几天不换。垃圾桶里的食物残渣垃圾会滋生大量细菌，散发异味，吸引蚊虫。哪怕套了垃圾袋，垃圾剩绿叶也会粘在垃圾桶内壁，细菌大量繁殖。正确的做法是，厨房、宿舍的垃圾桶每天都要清理，哪怕没装满，也要每天更换垃圾袋。每隔三天用洗洁精和清水把垃圾桶内外清洗干净，通风晾干，从根源上杜绝细菌和异味。接下来是居家、宿舍健康死角清洁，清除看不见的细菌。第一个死角，洗衣机。很多人觉得洗衣机是洗衣服的，本身很干净。其实用了三个月以上的洗衣机，滚筒内壁、洗衣机槽里会堆积大量的污垢、螨虫、细菌、衣物纤维，比马桶还脏。用这样的洗衣机洗衣服，衣服越洗越脏，这也是很多人穿完衣服皮肤瘙痒、过敏长痘的原因。清洁洗衣机非常简单，不用找专业人员，买洗衣机槽清洁剂，十几块钱一盒，把洗衣机里放满水，加入清洁剂，浸泡两小时，然后开启正常洗衣模式，运转一遍，污水排出去，里面的污垢细菌就全部清理干净了。建议每两个月清洗一次洗衣机，保障衣物干净。第二个死角，空调滤网。不管是宿舍的空调还是家里的空调，长时间不用，滤网里会堆积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一开空调，这些有害物质就会吹到室内，被我们吸入体内，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打喷嚏。第三个死角，水杯、保温杯内壁。我们每天用的水杯、保温杯，很多人只用清水冲一冲，不深度清洁。杯口的密封圈、杯底会堆积大量的茶渍、咖啡渍、污垢，滋生大量细菌，用久了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清洁的时候用一点小苏打或者食盐，加入温水摇晃杯子，就能轻松去掉茶渍污垢。密封圈取下来，用旧牙刷刷洗干净，每周清洁一次，水杯才能真正干净。最后是小空间低成本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方法，不用花很多钱就能让宿舍房间变得温馨舒适，缓解学习和生活的压力。首先，绿植点缀，不用买昂贵的花卉，买一盆绿萝、多肉、薄荷，十几块钱好养活，能净化空气，看着绿色的植物心情会变得平和舒缓。其次，灯光调整，宿舍的白光太刺眼，显得冰冷，买一个暖光小台灯，晚上打开，光线柔和温馨，氛围感拉满，能缓解焦虑，更容易放松。然后定期断舍离，不用的东西、过期的物品、穿不了的衣服，及时清理扔掉，空间干净整洁，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开阔，不会因为杂乱而烦躁。最后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小空间，放一本喜欢的书、一副耳机、一杯温水，每天留十分钟时间，放下手机，放空自己，缓解压力，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生活治愈方式。第四个板块，
日常情绪舒缓，压力缓解技巧，告别内耗、焦虑、失眠，拥抱平和心态。首先告别精神内耗，停止胡思乱想。大多数情绪焦虑都来自于精神内耗，事情还没发生就提前担心害怕，别人随口一句话就反复琢磨，胡思乱想。已经过去的事情反复后悔自责，不断内耗自己，结果事情没解决，自己先被情绪拖垮了。教大家一个停止内耗的5分钟法则，当你开始胡思乱想、内耗焦虑的时候，告诉自己只给自己5分钟时间，尽情想这件事，5分钟之后立刻停止，起身去做一件具体的小事，比如洗个杯子、叠衣服、走两步、看两页书。只要你开始做具体的事情，注意力就会从胡思乱想中抽离出来，内耗就会停止。精神内耗的根源是过度关注未来，纠结过去，唯独忽略了当下。我们要记住，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过度后悔没有任何意义，还没发生的事情全是自己的想象，并不是事实，过度担心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这一刻，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每一件小事上，认真听一节课，认真吃一顿饭，认真睡一觉，认真和朋友说一句话，活在当下，内耗就会自然消失。然后是随时随地能做的压力缓解技巧，1分钟平复烦躁情绪。第一个方法，478呼吸法，这是全球公认的快速放松方法，用鼻子安静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8秒，重复3次，就能快速降低心率，平复烦躁情绪，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第二个方法，感官落地法，当你陷入情绪胡思乱想无法自拔的时候，立刻感受身边的5样东西，说出它们的名字、颜色、触感，听4种身边的声音，感受3种身体的触感，比如脚踩在地上的感觉，手放在桌子上的感觉，衣服贴在身上的感觉，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这个方法能快速把你的注意力从情绪里拉回到现实中，让你冷静下来，摆脱情绪内耗。最后想和大家说，生活的本质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我们不用追求完美的生活，不用强迫自己事事都做好，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用和别人攀比。饿了就好好吃饭，困了就好好睡觉，累了就停下来休息，遇到难题就一步步解决，心情不好就找朋友聊聊天，出去走一走，听听歌。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稳定的情绪，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个小习惯养好，避开那些不起眼的误区，照顾好自己的衣食起居、喜怒哀乐，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希望今天这期全新的生活百科内容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的生活更轻松、更健康、更舒适。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

0: 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0: 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角
2: 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

0: 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8: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李小红，坚守公益初心，彰显巾帼担当；昌黎县大埔河镇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涵养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我县，有这样一名基层公益工作者，多年来扎根本土公益事业，敬老助老，关爱困境儿童，帮扶困难家庭，用一次次志愿服务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他就是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在我县的敬老院、乡村街巷、困境家庭家中以及各类志愿活动现场，始终活跃着李小红温暖忙碌的身影。敬老爱老是李小红投身公益的起点，她以身作则，孝老睦亲，带动家人一同参与敬老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面向全县500余名空巢老人开展帮扶，送去价值50余万元米面油、棉被、慰问金等物资，常态化走进敬老院，送上文艺演出，重阳节为老人理发洗脚，除夕夜陪伴老人吃年夜饭，让孤寡老人感到家的温情。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2: 百善孝为先，敬老不只是一句口号，要从心里去尊重老人，关怀老人。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
11: 在帮扶道路上，李小红心中始终牵挂着困境儿童。为精准掌握困境儿童真实情况，她入户走访，了解家庭难题，量身制定救助方案。她对接外部资源，为特教学校孩子送去学习生活用品，组织六一主题活动，牵头推进爱心代理爸妈项目，为贫困学生送去助学金与衣物，同步开展心理疏导，鼓励孩子们勇敢追梦，将来回馈社会。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12: 在接触这些困难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深深地体会到，孩子们最需要的不只是吃穿学习这些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有人理解他们，鼓励他们。所以每一次走访，我都愿意坐下来多跟他们聊聊天。

0: 多倾听他们心里的想法，帮他们卸下心里的包袱，树立起面对生活的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有追逐梦想的力量，看到曙光，看到希望。
1: 李小红主动链接多方社会组织，在昌黎落地暖冬行动、特困家庭帮扶、困境妈妈帮扶等一系列公益项目，个人筹款捐款近100万元。2020年7月，爱心驿站成立后，他认真做好物资募集、登记造册工作，累计募集爱心物资50余万元，服务群众近1000人，为500余户困难家庭送去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精神文明建设，带领志愿者走上街头，宣传环保和垃圾分类知识，参与交通执勤，保障大型活动秩序，积极参加党史学习教育，在志愿会平台荣获建党百年志愿先行、百强志愿者勋章。昌黎县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妇联主席李小红：
0: 志愿者就是要把公益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做，不以善小而不为。我相信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能汇聚起强大的力量。
1: 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是身边人对李小红最深的印象。于他而言，公益早已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刻进内心的追求。他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担当，把善意落实在每一次走访慰问、每一场志愿活动之中。微光虽弱，汇聚即成星河。李小红用自己的暖心行动传递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在昌黎大地上书写着平凡却厚重的巾帼奉献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大浦河镇聚焦家庭、家教、家风三风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为载体，以治理为抓手，全方位探索健康家庭建设新模式，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浦河镇创新实施家风建设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传承、文风育人、学风成才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构建党建赋能、加理论浸润、加文化滋养三维联动工作机制，有效带动辖区社会风气持续向好，文明素养稳步提升。各村依托党建引领加红色故事会特色模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修身立德、廉洁齐家，以党员家风带动群众家风，涵养乡村民风。同时，镇村常态化开展隔代同行、祖辈育人、书香睦邻主题分享活动，让崇德向善、尊师重教、书香传家的优良家风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代代传承。该镇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聚焦婚嫁彩礼、婚丧嫁娶等关键领域，大力倡导择偶重品德、婚嫁不攀比、办事讲节俭的文明理念。同时依托三风建设，深度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以家庭小文明汇聚乡村大文明，切实把家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浸润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大浦河镇将持续深耕三风建设，持续拓宽文明服务覆盖面，丰富家风建设载体，创新文明培育方式，擦亮乡村文明底色，推动三风建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大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校企科研合作，增强协同，搭建平台，打通堵点，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儿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他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

柴火的，所以呢，把这个炉子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炉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路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路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的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那位我你说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一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路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路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那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罗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这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
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书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呵呵，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尺射合，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
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

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这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进军三十涉河，进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进军三十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十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

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儿。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

其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儿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个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

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盼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渊洪传》。这个李渊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渊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渊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

你告诉我他们是哪儿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说，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说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凡，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骑。

0: 马来，能行吗？九方高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得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个雨已经是下了老半天了。这优瞻往这走着呢，有手下人在那给打着伞，到在这个大殿廊檐下，优瞻一看，大殿两旁边站着两溜武士，这些个武士呢都有个官名叫避遁郎。避遁郎，避就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下边站着，盾拿着盾牌保护皇上，郎是官职名。这些避遁郎按照规定啊，就是下多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优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这避遁郎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哎，是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想不想避避雨啊？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
2: 是是，好。
0: 优瞻就进来了，优瞻进来。

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按照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所以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雍瞻喊了一嗓子毕顿狼，他一喊毕顿狼，这狼檐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还不快喊万岁，外边这些个毕顿狼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雍瞻就又说了几句，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儿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檐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所以这雍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这些个毕顿狼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雍瞻，雍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雍瞻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啊。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其实，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嗯，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那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个就够了气势了。但这雍瞻在旁边听到这儿，雍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雍瞻就说了，陛下你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拱走。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觉得雍瞻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这个秦二世啊比秦始皇还奢侈，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出什么点子，他想把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所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

的七楼，大家看怎么样？这个时候尤瞻就说了，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青儿是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让尤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尤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影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走访看望正省级老同志。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
1: 我省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探访数字大脑如何驱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1: 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咸洪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

0: 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0: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电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3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3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3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0: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

0: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1: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0: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2: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0: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3: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4: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0: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5: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0: 雄安新区居民
6: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7: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0: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9: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

0: 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1: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2: 咱们配备着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3: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4: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0: 保定市民马文平：
5: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6: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7: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 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8: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化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0%。

0: 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2: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3: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1: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6: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灌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

0: 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1: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舰等八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1: 今年是华美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0: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1: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1: 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

0: 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物语终究还是负了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5: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7集。

0: 啄木强吧叹了口气，也只好跟着跳下。于是五个人都跳下树来。巴桑对着的是一名身高近1米8的魁梧壮汉，身形直追啄木强吧。巴桑一扑，将这个人掏出的手枪撞飞，接着本想两三下制服这名壮汉，不料这人的身手却是十分了得，反过来擒住了巴桑的双腕，将巴桑压在了身下，一把匕首就在距离巴桑眼睛不足10厘米的地方晃动着。此时的巴桑紧紧地扼住拿匕首的手，但那只有力的大手握着刀，还是一寸一寸地朝着巴桑移动。巴桑看着张力手拿头枪站在一旁，却畏畏缩缩的不敢出手，不由得大喊着：“
1: 还不快动手啊！”
0: 张力情急之下用力将头枪朝前面一捅，结果把那个人扎了个透心凉，险些把巴桑也给扎穿了。这标枪是贴着巴桑的腋下过去的，直插入地。巴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那个人的身底下翻出来，吸了两口大气才爬起来说：“
1: 为什么不早动手啊？我差点被他给弄死。”
0: 跟着走到另一头，只见啄木强吧和另一名武装分子滚来滚去的，岳阳站在一边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啄木强。巴桑又瞟了岳阳一眼：“
1: 怕什么？你不杀他，他掉过头来全把我们杀了。”
0: 说着拔出大猎刀，趁那个武装分子把啄木强吧压在身下的时候，毫不客气的直接就把那个猎刀横入了啄木强吧和武装分子的头颅之间，也不理啄木强吧惊恐的眼神，就那么一抹，喷涌而出的鲜血溅了啄木强吧一头一脸。抬起头来，只见肖恩满头土灰之夜的站在远处，脚底下倒着第三名武装分子，有点苦涩的点头说：“

0: 我这边没问题了，我们快走吧。岳阳朝林中看了一眼说，手枪。卓木强吧一脸血般的站起来说，别管枪了，来不及了，他们出来了，快走张宇，发什么愣，快走。林中人影攒动，不知道惊动了多少敌人。张力跟在后面惴惴不安地说，
1: 我杀了他，我杀了他。
0: 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巴桑对张力喊着，前几天在林子里你不是也用枪打死了不少人吗？但他也知道，用冲锋枪在看不清敌人的林子里胡乱扫射杀的人，和用那把头枪直接刺死一个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是淡淡的提上一句，并不说的太多。卓木强不说，你再说一次他们是怎么说的。肖恩说，和巴桑动手的那个人说四个中国人这次不可能再跑掉了，和你动手的那个人说不怕他们跑掉，就怕他们死在这个林子里，那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和巴桑动手的那个人又问，到底消息是不是准确，他们真知道黄金城的准确位置吗？我就是听到这句话才让你们暂时不要动手的。后来和你动手的那个人说，肯定是什么将军直接下令的。这个时候和我动手的人插了一句，问一个叫什么什么小队长为什么这次没来，他们又说了一些肯定黄金城在这片丛林当中一类的话。那你们到底不管你信不信。卓木强吧打断了肖恩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而且这次进入这片丛林也纯属意外，按照我们本来的意愿绝不可能来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所想的只是如何走出这片该死的丛林，压根不会有什么去什么黄金城的想法。肖恩平静地看了卓木强吧一眼说，不用解释，我相信你们，你们不像在丛林里生活过的人，如果一群根本都没有到过丛林的人会知道黄金城的具体位置，那不是说笑吗？岳阳抱怨道，谁散布这么恶毒的谣言啊，这一句话就让我们陷入这死地了，我们得解释清楚这件事啊，否则不是要被游击队一直追吗？好啊，他们的临时指挥中心就在那儿，你只需要掉头就可以了，你看看他们是不是会听你解释。哎，我说巴桑，会不会有什么人利用我们来引开游击队的注意力啊？我想没那么简单。巴桑没有回答，肖恩抢先说话了，首先要让游击队高层相信这件事，那些人的能力必定非同小可，他们就是吃定了你们不可能与游击队来对峙，因为无论是谁回答不能让游击队满意的话，最后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你们可知道黄金城对游击队意味着什么吗？有了黄金城的财富，游击队就可以引进更多的武器，招兵买马，有了足够推翻政府的力量，他们就能够成立另一个政府。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你们知道黄金城的地址，别说你们就在他们家门口，就算你们在天涯海角，游击队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们找出来的。这些散布谣言的人可是狠狠地将了你们一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进入丛林，所有的事情都让人想不透啊。卓木强吧也迷惑了。岳阳说，好像他们没有追过来，这个有点奇怪啊。巴桑说，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不能停下来，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0: 在巴桑他们动手的现场，几十名游击队员围在那儿，一名长官式的武装分子蹲在被张力扎透的尸体前，看了好久才拔出头枪，用可丘亚语对旁边的一位独眼汉说：你看是他们吗？独眼汉拿起头枪观摩了半天才说：
1: 不会有错的，这枪身被手磨得如此光滑，必定经常被使用，能将亚克逊扎穿还钉在地上，这份劲道除了食人族还有什么人能够做得到呢？
0: 说到食人族，他的脸色都变了。那个长官也摇着头说：两名小队长，一名五等兵，

四名中国男子做不到这么干净，特别是酷睿喉咙上的这一刀，割破喉管，跟着又割断颈部的肌肉和筋腱，几乎划开了半个头颅。除了猎头族的月镰，还有什么刀能够造成这么深的伤口呢？啊，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头割下来带走呢？旁边的一位副官模样的人问道。苏衍汉说，恐怕是示威吧，三个人三种不同的死法，食人族在告诫我们，我们已经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又不知道这群食人族是什么来历，原本打算找一个库库尔族人做向导，却被拒绝了，枉我们每年给他们那么多的好处。叹息丛林一直都是库库尔族的禁地，对丛林里的食族人，他们更是敬畏莫测，他们害怕也是情理之中。那个长官继续说，这是那名长官在肖恩杀死的那名五等兵面前探查死因的时候发出了一些惊呼，他眉头紧锁说，科纳的气管被人捏碎了，那气管可是软体组织啊，本身是有弹性的，竟然能够被人用手捏碎，这样的手法简直就可以和职业杀手相媲美，这到底是个什么种族干的？他站起身来喝道，这么多人站在这儿做什么？等死吗？马上给我回去，严密的监视周围的动向，武器都给我紧握着，这些杀人幽灵可是神出鬼没的，以后取水必须十个人以上一起行动，记住白天不能离开这座堡垒，搜捕行动都在晚上进行。

0: 喘息的不停的五个人渐渐放慢了步伐，实在是跑不动了。巴桑说，
1: 确实没有追过来。
0: 肖恩说，
2: 没有追来可是并不代表是什么好事，游击队都惧怕叹息丛林里的食人族，不敢白天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还要修建堡垒来保护自身。如今我们五个人要是碰到食人族，还不是会成为一碟小菜吗？
0: 岳阳说。
2: 我说，怎么还没有进入丛林就感觉不对劲啊？原来有人在暗中使绊子，害得我们追得好辛苦啊。
0: 张丽说，
3: 强吧少爷，我这都会不会是上次在可可西里追我们的那伙人在搞鬼啊？
1: 如果是他们的话，上次是为了强迫我加入他们的团体，那么这次又是什么团体啊？而且至今也不见那个人的现身，这件事情大多悬疑，我们没有充分的线索之前不要妄加断定。从昨天晚上就一直逃，一直到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吃点东西再走，选个就近的地方吧。
2: 奇怪啊，我们跑了这么久了，天怎么还是灰蒙蒙的，早该天亮了。
0: 说到这儿，巴桑抬起头望了一眼，突然暴跳如雷，
4: 他妈的，屋漏偏逢连雨偏是云彩，看来今天有大雨了，我们的运气可是真好啊，一场大雨而已，下就下呗，你不用气急败坏成那个样子呀。
1: 你懂得屁，你知道热带雨林里的雨是什么样子吗？一会儿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
0: 乌云滚滚，沉沉压顶的翻涌而来，可以清晰的看见它们在旋转翻腾，就好像那大海上波涛汹涌，暗流澎湃，而且还在不住的增加。灰蒙蒙的天空给人压抑烦闷憋气的感觉。没有时间猎取野味了，五个人拿出方便食品，简单的加水加热，凑合着食用起来。刚开席，林中就出现了异动，是什么东西在灌木丛中呢？数量不少，树上的鸟突然停止了鸣叫，几只不知名的短尾猴呼啦啦的逃得无影无踪。原本就黑暗的丛林变得更加黑暗，只听见一阵阵风吹落叶的沙沙声从暗黑之中传来。五人的快餐食品都已经放在了嘴边，但谁又能够吃得安心呢？他们的眼睛四处打探起来，心中那一抹不安涌了上来，这次来的又是什么呢？食人

0: 拿到嘴边的食物又悄悄放下，缓缓抽出随身的刀。没有了枪火武器的五个人战斗力大打折扣，逃跑已经没有用了。从声音传来的方向判断，他们已经被包围。如果是食人族或者是游击队，五个人连反抗的机会恐怕都没有，只能寄希望是些野兽，他们或许还有一拼之力。一双黄澄澄的眼睛，一张猫科动物的脸，他小心地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接着是半个身子，整个身子黑色如绸缎般光滑的皮毛，流线型的身躯，那张扬而充满傲气的神情，正冷漠地打量着这五个直立的动物。他们是他的食物，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就被命运所决定了的。他一头正宗的美洲豹，一只，两只，三只，一共五只美洲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五个人困在其中。都是纯黑色的皮毛，不计尾长，体型都超过了2米。他们是丛林最深处的主人，在美洲大陆上，他们通常被当作王权的象征。一头美洲豹甚至能够捕食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凯门鳄，如果不是丛林里还生存着一种强大的令人发指的变态异兽，美洲豹几乎就是美洲食物链的终端了。它们有着比猛虎雄狮更可怕的爆发力，比猎豹更优美的曲线体型，以及猫科动物的一切优点。夜行、爬树、游泳，丛林里没有什么环境可以难倒他们。五个人背靠背围成个圈，明晃晃的刀举在手中。那些美洲豹似乎也知道那闪光的刀锋可以对自己造成伤害，他们并不急于靠近，而是缓缓地转着圈子，猫捉老鼠似的看着猎物。岳阳低声骂道：该死，他们不是毒性动物吗？怎么会一下子来五个呀？把你在书上看到的那些说教内容扔到垃圾桶里去吧，在真正的自然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分明就是一个家族的巡猎活动。两头雌性，三头雄性，应该是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子女来打猎的。他们这样正大光明地围了上来，看来是吃定我们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我说，大家小心些，他们可是会从各个角度攻击的生物。美洲豹不同于其余的猫科动物，善于咬断猎物的喉咙，它们有非常强悍的下颚和咬肌，那双利刃般的虎牙可以直接咬破猎物的颅骨，甚至可以咬穿海龟的壳，一旦被咬上一口，至少也是筋骨截断。如果他们有枪，完全可以不惧怕这些猛兽，可如今五人手里只有五把猎刀，相比起来，这猎刀就不如美洲豹的爪牙好使，五个人完全处于劣势。而且除了肖恩的情况不清楚以外，四个人都很明白，他们没有任何猎杀美洲豹的经历，天知道那些家伙出击会攻击什么方向。
1: 我说，强不少呀，你不是善于跟动物沟通交流吗？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讲和呀。
0: 张力在一旁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卓木强被一滞，半开玩笑地说：我只能和狼交谈，这些家伙体型太大了，脑袋又太小了，理解能力恐怕比狼差吧，而且还是外国的，我说什么他们听不懂吧。
1: 我还没吃东西呢，难道就这么着让他们把我给吃了？
2: 强木少爷，你能不能分辨出哪两头是雌性的？
3: 什么意思？
2: 不是，我主要是想看看那姑娘是不是眼神要温柔一些。
0: 岳阳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幽默，可是这次他们的强巴拉雌性吸引理论似乎已经失去了效能。五只美洲豹只只虎视眈眈，眼睛里露着嗜血的本性，一颗颗豹牙在张大的嘴里寒森森地泛着冷光。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美洲豹猛然间就窜了上来，真是快如闪电。只见那道黑色的飓风直扑张力，张力一扬手只能举刀恐吓，那头美洲豹在空中一折，又返回了包围圈中继续绕圈。他的那次假意出击只是试探，但是那只美洲豹一跃之后并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而是与另一只美洲豹并行，五只美洲豹的中间就出现了一道空隙。肖恩低声说，
2: 我说大家要稳住啊，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们，让我们自己露出破绽，如果谁受不起惊吓跑了出去，他们就会群起攻击。
0: 张力对可可西里的灰狼三兄弟是记忆犹新，不由得慨叹，
1: 怎么现在的野生动物都变得这么精明了？
2: 哦，是的，这是他们在捕杀牛羊鹿群的时候实练出来的战术，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不过也算不上有多么的精明。
4: 竟然把我们当牛羊来宰割，他娘的，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0: 巴桑听了肖恩的解释，两眼露出了凶光，说着做了一个挽袖的姿势，准备大干一场。
3: 卓木强说，别冲动，就凭一个人是不行的。
0: 他知道如果是一头两头美洲豹，他们或许还能够拼上一拼，可是眼下有五头之多，比力量是比不过了，只能够比智慧。但是这群终结者并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这次两头美洲豹同时朝岳阳招呼，岳阳正准备挥刀，那黑色的身影已经压了上来，他慌乱中想后退一步，但是五个人的背是靠死了的，大家都在想朝后退，谁也退不了。眼看白森森的虎牙近在咫尺了，岳阳不顾手臂不保的危险，将刀直直的朝那个豹子的口里捅去。没想到那美洲豹只是虚晃一下，半空就停下了。岳阳那一刀没有刺到，可是还有一头美洲豹张嘴就朝岳阳的腿上咬了过去，要是被咬中了，那条腿就得跟岳阳说拜拜了。百忙之中，岳阳将腿缩了回去，朝旁边的巴桑一靠，巴桑一刀切向美洲豹，那头美洲豹咬住了岳阳的裤腿，扯下一大块布后掉头回去了。而巴桑面前的另一头美洲豹蠢蠢欲动，巴桑只能收刀虎身，闪电而来，闪电而退，严密包围，骤起发难。这组美洲豹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让被包围着的五个人是心神不定，高度紧张。这次是三头美洲豹，两只佯攻，一只从侧面杀上，目标是卓木强吧。卓木强吧挥刀避开身前的两头豹子，侧身避开了第三只美洲豹的一巴掌，伸出左手在那大虫的软腹部打了一拳，那家伙就地滚了一圈，若无其事的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皮毛，从容不迫的继续围绕。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8集。

0: 和卓木强过完招之后，接着又是三只美洲豹，他们看上去是要扑咬张力。突然中途变相转攻了巴桑，纵然巴桑是身经百战，也闹了个手忙脚乱，胡乱挥刀护住了全身，却连豹子毛都没有削到一根。如此几次之后，五头美洲豹停止了绕圈，他们定了下来。肖恩说，他们在对我们进行一一的试探，从他们认为最弱的开始。张力看了岳阳一眼，不服气的心想，为什么是从我开始啊？巴桑冷冷的说，为什么不攻击你？
1: 这个嘛，或许是我太瘦了，没有肉吧。
0: 肖恩好像也才刚刚想到这个问题。

0: 他略带尴尬的竟然还笑出了声。
1: 安静。
0: 卓木强吧说。
1: 他们停下了。好像这次是准备政治攻击了吧。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谁。
0: 说是迟那时快，五只黑豹子一下子就扑了过来，身影比那箭雨还快，对着五个人或腕或腿都是尽显人难防之处。五个人是各持刀具，要么左臂要么右闪，或矮身避其锋芒。只听嘣的一声，原来张力、岳阳两个人，黑豹尚未扑倒，两个人的脑袋便碰到了一块，直撞的是头皮肿胀，好像起了一个不小的包。巴桑是横刀直划，他面前的黑豹空中遁身，急速的下坠，对着巴桑的小腿就咬。巴桑飞快的踢了一脚，力道不大，只是避免了被咬上一口。那头黑豹子就是一滚，咆哮了一声，的一下兽性大发，伸爪狠狠的一抓。此时他正前方的却是岳阳，而岳阳和张力碰了一下头之后，正对他们两人的两头猛兽趁那一档口，脚爪在地一按，嗖的一下是扑将上来，扑向张力那头却是偏右，扑向岳阳的那头也是偏右。两只猛兽是对准了岳阳的左右臂同时下嘴，其余两只黑豹则是盯死了卓木强巴和肖恩，不让他们有丝毫可以还手的机会。卓木强巴大叫着，他们想对付的是岳阳，同时身体侧向了一边，让岳阳还有空隙来退上一步。身形刚动，卓木强巴面前的黑豹则是暴起袭击，卓木强巴持刀就迎了上去。肖恩呢，则和另一头黑豹陷入了对峙的阶段，双方都是一动不动。卓木强吧上挡下劈，让他面前的黑豹忽左忽右的急速窜动，始终找不到下嘴的机会，同时拉了岳阳一把。纵是如此，那攻击岳阳小腿的黑豹还是毫不客气的伸爪在岳阳的小腿上一挠，顿时就是三条血印子，鲜血渗了出来。闻到了血腥，更增加了几头猛兽的野性，他们张牙舞爪，坐实欲扑。一次失败之后又慢慢靠了过来，就这一扑一掀，一个回合下来，巴桑、张力的衣服可就多添了几条裂痕。岳阳受伤，卓木强巴和肖恩虽然没有受到伤，但也是身心紧张，不敢松懈呀。岳阳咬牙忍着伤痛，巴桑和卓木强巴对望了一眼，心中真是雪亮，要是这样的攻击再来几次，他们恐怕都得成为黑豹的腹中餐。果然，第二波攻击之后，受伤的就不止岳阳一个了。虽说巴桑的刀也划破了其中一头黑豹的皮毛，但是伤在皮肉，恐怕血都没出来。但发了怒的黑豹却险些将巴桑的手臂拍断，皮翻肉绽，再深一点就可以看见手骨了。天公也不作美，乌云越聚越多，黑沉沉的压顶袭来。密林深处已经是如漆黑的深夜，五头黑豹的眼睛几经进化的洗礼，在这深沉的夜色之中绽放出夺目的光亮，那一双双深夜闪光的宝石却带给人惊心摄魄的恐慌。肖恩说，这种终极的猎手习惯在猎物面前长久的对视，他的眼睛会一直盯住猎物的眼睛，仿佛直到看到你的心底，让猎物自己的内心崩溃，出现致命的缺陷。就在这个时候，空气似乎凝固不动了，时间也停止了前进。五个被牢牢包围着的人渐渐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那血夯过太阳穴的时候，耳膜发出共鸣，是那样的澎湃，那样的激烈。在这场人与豹的对峙过程当中，那些天生的杀手明显占据了上风，强悍如卓木强巴也在那种天生赋予的可怕冲击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每个人的心里都开始盘算起自己的死法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五头黑豹不约而同地转动着头部，从他们眼睛转动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们左顾右盼地看着什么，空气中也

藏着人类无法探知的讯息，却被黑豹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没有任何预兆，五头黑豹突然掉头，就那么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如同他们的突然出现一样，只留下五个汗湿透衣衫的受难者。四个人的神情都随着黑豹的离去而萎靡下来，只有肖恩还持刀强挺着说，别松懈，恐怕是他们的诱敌之地。放眼望去，黑森森的一片，谁知道那五双闪着黄芒的眼睛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出现呢？可是五个人站了足有十来分钟，林子里竟然没有丝毫的动静，就连风都停了，整片丛林如被他们的固体胶粘住了似的。肖恩终于坚持不住了，软坐下来说，看来是不会来了。张力奇怪地说，明明已经占尽了上风了，怎么会突然掉头跑了？巴桑这才仰头看着那无边的黑暗，喃喃地说，因为天变了。他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担忧，能让猛兽放弃盗嘴的食物，感知到危机的天变，那到底是什么呢？海啸、地震、火山喷发，还是别的什么？天变了。岳阳抬头看着那墨汁般的云，仿佛黑色的海还能隐约地看见翻滚的墨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黑压压的云，那么厚，那么密集，那么刺激。白夜，是白夜呀，本该是光亮的白昼，却比夜还要深，阳光的普照被阻断在厚重的积云之外，只留下无尽的黑暗。毫无声息的，如猛兽的利爪，向天空撕裂了一道口子，白色的炫目的闪光迅速填满了那道伤口，跟着从伤痕深处探出身子，用昊天的银剑划过大地，白夜中的唯一光亮却来得如此的强烈，直照得整片丛林惨白，丛林里的树影如站立的妖兽，好像也愿意拔根而起逃难而去。丛林中的五个人也从同伴的眼神当中看见了自己惨白无色的脸，跟着才是那阵阵翻滚而来的声音，由远及近，惊涛拍岸，远比惊涛更加的猛烈，那炸雷的声音震得人的头顶一痛，大地也跟着颤抖起来，如同开塞的发令枪，随着这一声惊天的雷响，天为之变。当第一滴水珠落地，就像发起了冲锋的号角，他身后跟着的千万同胞从那被撕裂的天幕倾盆而下，前后不过一分钟，无处不在的水已经占据了整片丛林，那声音听在五个人的耳中，从哒哒哒变成了哒哒哒，又从淅沥沥变成了哗啦啦，最后竟然响成了一片犹如万千瀑布一起轰鸣。衣衫迅速湿透，水打湿了头发，又沿着发梢面颊成股的流下，很快连视线都模糊起来。巴桑顾不得擦脸上的水痕，大声地说，马上走，找个能避雨的地方，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找到，不会差那么久吧。这不是雷阵雨，这是雷雨风暴，它的真正威力还没有展示出来呢。马上梳理一下伤口，快，我们马上要走，不然被困在林子里我们就走不掉了，就死定了。听了巴桑的话，五个人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注射了抗生药剂，开始在黑暗如夜的丛林里摸索前进。这次他们的敌人不是持枪的武装分子，也非看不见的毒虫猛兽，而是随处可见的雨，一场豪雨。无数雨滴从天而降，在树叶上汇集成流，起初还能看见他们像穿线的珠子落下，到后

后来就看不见一颗颗的珠子了，而是一条条直直的水柱，将树的枝叶与大地连接起来。那些参天的大树此刻就像风中的草，光溜溜的，如被扒走衣服的饥民。起初叶片稍大的树，那树叶竟然在雨滴的摧残下被打得千疮百孔，像一个个巴掌形的筛子。暴雨的水滴打在身上也不好受，一颗颗好像气枪的子弹落在头上、肩上、手臂、足背，任何突出肢体以外的地方，可以分明地感受到那股九天之上的冲击力。水落在泥地上，一砸一个坑，吸饱了水分的泥土瘫软的像新鲜的牛粪，踏上去又软又滑，能见腿好几寸深，拔出来的时候又黏又紧，每走一步既要防止滑倒，又要防止鞋被扯掉。五个人走的是踉踉跄跄，就像五个醉汉一样。肖恩的银发被冲成了一缕一缕的贴在脸上，他不住地抹着脸嘟囔着，这个雨真的是很大呀，这个雨太大了。巴桑又看了一眼头顶，黑色的云并没有随着雨水的倾泻而有丝毫的改变，整个天空像是被巨大的玄武岩给遮挡住了。他咬着牙说，大雨吗？恐怕真正的大雨还没有开始呢。他心里思索着另一个问题，那些美洲豹是为什么而离开的？只是雨吗？那时候可还没有下雨呢。云层中时不时有一丝光亮，呈紫色、红色或蓝色，像一小片乌云映得绚丽多彩，但没有闪电袭来，就好像云母腹中孕育着新的生命，正到了分娩的关键时刻。那股蠢蠢的冲动，它就要破开天地，喷涌而出了。

0: 而早在乌云聚集的时候，林中那道灰色的身影蓦然发现自己立身处的树叶不同寻常的变得绯红，远处压梢一只斑斓色的小蜘蛛正在飞快地收网，他赶紧拿出了自己深藏的蜂皇，只见蜂皇在瓶子里来回的爬动，振翅摇腹，显得极为不安。林中某处突然开出一大片桃红色的蜂雨花，索瑞斯终于也变了脸色，他喃喃地说，
1: 啊，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些冒失的家伙就听天由命吧。
0: 回头一看又说，
1: 连蚂蚁也集体出动了吗？哦天哪，看来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呀。

库库尔族的祭坛，利爪带领着他族群里所有的英勇战士跪拜在祭坛之下。大祭师穿上了色彩艳丽的祭袍，手持神杖，张臂仰天念叨着。所有的人虔诚地匍匐着，与大祭师一起念着那古老而神秘的咒语，祈求他们最尊贵的神平息这次怒火。而巴巴兔则带领着妇女和儿童待在家中，对神像祈愿，燃起特制的树根香，在烟雾的缭绕中祈盼灾难快快过去。不仅是库库尔族，其实几乎丛林里的所有部族都进行着类似的祭祀和参拜仪式，只是彼此之间不知道罢了。游击队的指挥营，这些常年生活在丛林中的人比啄木强把他们更能够理解天宫要诉说的意思。只见那长官式的人物气急败坏地下达着命令，快，所有人收拾行装，马上撤离，别管那该死的木屋了，叫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马上撤离这片丛林。该死，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鬼天气变化太快了吧，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伪胖子，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0: 怪不得不参加这次行动，把好处都让给我们。哈，下次碰见我要扒了你的皮。一名小队长报告说，
1: 报告，还有三支搜寻队至今都没有回来。
0: 我们不要管他们了，那个长官说，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马上走，马上走。话音刚落，第一滴雨已经砸在了他的头上。

0: 被淋得好像落汤鸡，一脚深一脚浅的在泥泞地里半走半滑的前进，就连在树上控制平衡能力最好的张力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全身上下都是泥，被雨冲刷的身上是白一条黄一条，其余的人情形比他更加糟糕。岳阳的眼睛就像水帘洞的洞口，自己也看不清楚洞外有些什么了，只是跟着几个模糊的人影在树林里乱转。唯一的好处就是林子里的动物也和他们差不多，倒是没有什么野兽在这样大的雨天里来袭击他们。岳阳说，
1: 我说这雨太大了，这么走下去根本就不知道方向啊，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想个办法扎个营啊？
0: 他是大声吼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压过蓬勃的雨声，巴掌大声的吼着，
1: 不行，我们已经没有帐篷了，而且就算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能扎营吗？
0: 张力也吼着，
1: 那我们砍些树搭个窝棚也行啊。
0: 肖恩也是吼叫着，
1: 没有用的，你不可能搭起不漏雨的窝棚的。
0: 天空突然闪过了一片雪亮，那些隐藏在云层深处的巨大力量似乎已经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巴桑抬头吼道，
1: 而且你搭窝棚那等于就是找死，为什么？
0: 张力还是不明白，巴桑朝天一指说，
1: 他来了，雷暴，你给我看清楚了，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的大雷暴，别走了，找一个没有搭树的地方，我们只能够趴在泥水里避开雷暴。
0: 可是放眼望去，周围哪有一块没有大树的地方啊？天空中的墨云突然变成了一头宽十几公里长数十公里的史前巨兽，它缓缓地自西向东而行，成千上万的蓝色触手一瞬间就从它的腹部刺出，鞭打着它身下的一切事物，下一个瞬间又突然全部消失了，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留下焦土和烟味。就在你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的时候，那些紫色蓝色的触手又突然刺出，肆虐着这片土地，他愤怒地咆哮起来，那绝不是地面上的任何生物所能够发出的啸声，那是一种让所有的生命站立，让大地颤抖的啸声。被那些触须碰到的地方，就像孩童手中的玩具，一切都变了形。轰的一声，一棵高达百米、需要八九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巨树，就在五个人的眼前笔直地倒下。那些哪怕用电锯也需要大半天时间才能够锯断的林中巨人，只被那触手轻轻一拂，竟显得如此的弱不禁风。先前张力岳阳一直想不明白，有些大树看起来郁郁葱葱，生命力勃发，怎么会横倒在路中央了？现在总算明白了。当触手拂过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那声音传来，如果不立即掩住耳朵，可以令人头痛欲裂。空气中弥散着氮气的味道。巴桑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 快快快！趁风雷暴还没有到来之前，把刀扔掉，还有什么金属品没有，通通给我扔掉，趴在地上千万别动，不要被蜘蛛闪电扫到了。”
0: 五把刀被尽可能的远扔了出去，肖恩的刀刚一离手，就看见一道闪光击中了那把刀，他们如同被积蓄的能量将那把刀包裹在中心，形成了一个闪着光

0: 亮的大球朝树林方向缓缓横移，那颗球的直径有2米左右，如同一颗明珠，将黑森林照得如同白昼。趴在地上的人张大了嘴巴，任由雨水落入口中。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如此近距离的出现，令人咋舌呀。
1: 那是什么呀？
0: 张力呆呆地说。巴森和肖恩同时说，球状闪电。是啊，那是球状闪电。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先给你说的这个成语叫解衣推食，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比方说吧，西汉韩信。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项羽帐下当一个执戟郎官，地位很卑下的一个小官。他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策，但是项羽没瞧起他，没听他的。后来这个韩信到了刘邦手下了，拜大将军，统带三军，跟项羽直接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刘邦由弱到强，项羽呢由强到弱，局势变化了。项羽也开始认识到韩信是个人才，但是认识晚了。韩信带领着汉军已经把黄河下游大部土地都给占领了，刘邦封他为齐王。项羽想着要把韩信从刘邦的阵营里给分裂出去，这样的话就削弱了刘邦的力量，所以项羽就派一位说客叫伍奢去说韩信。伍奢就去了，到了韩信的军营里边，伍奢跟韩信就说了，说韩将军，您现在才华显露，项王也知道您是个人才了，但是也为您可惜，就像您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在刘邦的帐下为他所用呢？您要知道啊，刘邦这个人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说真正天下已得到之后，这刘邦啊马上就得把您给收拾了。所以说将军，现在整个天下的局势您看到了吧，项王兵精粮足，勇冠三军，刘邦呢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马，您虽为刘邦的属下，但是您为齐王，在黄河这一带拥有重兵， 将军想过没有？现在您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您要是倒向刘邦，那么天下可能就归汉王；您要是倒向项羽，那么天下就归楚国。可是现在将军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您就齐王，自己独立天下，这样的话天下就成为鼎足之势。所以我到这里来呀，特意劝将军好好想想吧。他跟这韩信讲完了之后，韩信就知道武涉来的用意了，所以韩信跟武涉就讲了，他说我原来是在项羽帐下听用的知己郎啊，我位置卑下，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但是项羽不听，我不是一次的向他进献计策，他甚至把我训斥出帐。可是我到了刘邦这里呢，刘邦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着数万人马，我现在成为齐王，这都是刘邦给我的。我跟您说呀，刘邦对我解义一之，推实十之，我怎么能背离汉王呢？这句话，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了，解义一之，推实十之，就是刘邦对韩信把他的衣服冷了，他脱下来给韩信穿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刘邦不吃了，推给韩信让韩信吃。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这句话就是后来成语解衣推食。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施以恩惠，关怀备至的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锦字回文，出自晋书。晋朝啊，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苻坚手下有个叫窦涛的人，窦涛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性格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窦涛有个妻子姓苏，叫苏慧，字叫若兰，苏慧苏若兰呐。窦涛这个妻子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女文学家，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文章，可以说她从幼这个家庭教育就非常的好。正因为这样，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和美。可窦涛这个人由于这个性格直爽，办事的时候呢把朝中的权贵给得罪了，把朝中的权贵这一得罪，就给他贬到了流沙县，到那儿去了。窦涛一贬到流沙县，那么这个苏慧还不能跟他去，苏慧就在家里边。苏慧在家里边，当然夫妻感情非常好啊，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这个苏慧想她丈夫怎么办？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啊，也没有邮政局，所以这个事情除了让人捎信之外，那再就是用一种方法寄托他的思念。怎么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苏慧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一块锦缎上就绣这个字，在一块锦缎上绣了840个字，这840个字啊横竖组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这个字你怎么念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正着念，倒着念，斜着念，顺着念，都是诗句。一共能念出多少诗来？据说能念出3400多首诗。不过你得能念得明白，念得懂，还得念得通。这里边咱举个例子说吧，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比方说人至怀德胜于唐，真至独中是穷苍，亲所感想望殷荒，心忧增目怀惨伤。四句 这是一首诗。

0: 但是这首诗你要是倒着念，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它也能念得通。要倒着念呢，就是伤惨怀慕增忧心，荒淫妄想感所亲，苍穹世中笃至真，唐虞圣德怀至人。你看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锦字回文在那个时期绣出来以后，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一种时尚。怎么成了时尚了？很多文人呢都淘换这个东西，把这个锦字回文弄到他手里之后，没事在家里就研究，看看这个字儿，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在这合计这事儿，最终啊也没有全研究出来的。这3400多首诗就在这840个字里边藏着呢，所以因此苏慧呢也成为当时的才女，成为当时的名人。那么锦字回文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呢就是比喻女子怀念丈夫，或者呢借指妻子的书信，也可以用来称颂妇女的佳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今天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进锐出战，出自《晋书》。在晋朝啊，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前秦，其中有一个叫扶生的皇上，他是个先天的残疾儿。怎么先天的残疾儿啊？落生一看，一个眼睛，这一个眼睛，这就是先天残疾呀。长到几岁的时候，史书上记载呀，说他幼而无赖。这史书上说的，幼而无赖，从小时候就是个无赖。怎么表现出来呢？他的爷爷叫扶弘，他的父亲叫扶建。这个扶弘呢，当然也是这个前秦的国君呐。扶弘在这宫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这天呢，这个扶弘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那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的，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呀、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扶生不爱听了。扶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扶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一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呀、啊、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野。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呗。这扶弘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扶弘就跟他的儿子扶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什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扶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福建毕竟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福弘他爷爷死了，他爷爷福弘那一死呢，这福建相继也死了。福建死了的时候，这福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福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

0: 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
1: 说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傅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
0: 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
1: 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
0: 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毒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叫他觐见，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您应该像周公一样多修德政。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福生一听，多修德政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福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福生应该高兴啊。这福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哎，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退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 而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汇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
1: 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
0: 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
1: 哦，下来之后这就跟大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要尽兴。
0: 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
1: 辛劳说，他们不喝酒，
0: 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
1: 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出去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的高兴了，乐了。
0: 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叫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
1: 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苻坚，一个叫苻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
0: 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苻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打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

0: 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浮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伏法还有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浮生给逮起来。原来想留他一条命，后来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把他绞死。
1: 那么进锐出战呢，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留下来的。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投入战斗。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遇》。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着太阳了。这几天哪，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这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它，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所以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

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儿。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一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叩盘门竹。叩盘门竹就是敲打的铜盘子，摸索这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于是他就撤了兵了。齐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克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克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兜了一圈，说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克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儿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哈，秦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秦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朝食。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克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

0: 下来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一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秦公给活捉了。这齐秦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9: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5: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5: 真的好累啊。
11: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5: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2: 但是我没有珍惜，
5: 等我失去的时候
12: 才后悔莫及。
5: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9: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0: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1: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一个世界，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你甲阮生活，搁甲阮作伴，甲阮唱歌。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呀、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着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烙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

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

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搬那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儿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
他们光要

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

0: 颜公就逝世了，死了。单颜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给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 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及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地享受美味的螃蟹。
6: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

0: 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豆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1: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腮、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想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0: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
1: 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
0: 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腮、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 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 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

0: 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变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 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段厚，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变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 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对于大多数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社会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2: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3: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地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2: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3: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2: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3: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1: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

0: 赔偿。假如说丢失了三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1: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2: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1: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2: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0: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例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

0: 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的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的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 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 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 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 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

0: 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1: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0: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1: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0: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强化铝，对，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2: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食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线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1: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的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2: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你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1: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2: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过，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1: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2: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0: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提示。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1: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2: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着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1: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儿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2: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有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1: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2: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0: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

0: 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1: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0: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1: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

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

0: 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

0: 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龄、全龄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 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

0: 现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7: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8: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7: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7: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7: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8: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7: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8: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

0: 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4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4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

0: 前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铺天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铺天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铺天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的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

0: 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2: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1: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4: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5: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那么受灾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泰山师师部被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占领了，林龙急得脑门上渗出了冷汗。他知道要解决这次危机没有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兵不血刃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把情况逐级上报，等待指示，此举固然可以摆脱个人干系，可是敌方的特工人员绝不会等。到那个时候，那些绝密文件可能早就摆在一些国家情报机关首脑的办公桌上了。另外，井冈山兵团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当过步兵团长的邹明不会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他极有可能对红格连盘踞的东区来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这个城市马上就会淹没在血泊里。现在恐怕没有时间等了，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果断地发出命令说，通知警卫营马上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对泰山师师部实施包围。尖利的战斗警报响了，司令部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在集合，司令部的参谋们已经各就各位，进入临战状态。操场上军官们整队的口令声和汽车、摩托车引擎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郑秘书一脸忧虑地对李云龙说，首长，如果造反派拒不撤出该怎么办呢？李云龙面色冷峻，干脆地说，使用武力强行缴械，谁敢反抗就消灭他。郑波倒吸一口冷气，感到非同小可。 他一改平时的谨慎，抢上一步拦住李云龙，用哀求的口吻说：首长，部队一旦开枪，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国还没有先例。前些日子毛主席关于二月逆流的讲话言犹在耳，请您三思，这次行动非同小可，闹不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呢。李云龙正拎着手枪套往外走，听见郑波的话猛地停住脚，踌躇起来。他冲动起来，连军区司令员也敢顶，但是他所崇敬的伟人毛泽东的话却不能不听。在毛泽东的麾下浴血拼杀了几十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从弱小走向强大，领袖的每一句话对于他来说都如同黄钟大吕。李云龙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迈不动步了。前些日子盛怒之下的毛泽东说，号称革命几十年，到头来还怕起学生运动来了。谁个怕学生运动？被杨军阀、段祺瑞，他怕就镇压。结果怎么样呢？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天天喊群众路线，群众真正的起来了，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郑波凑近了李云龙的耳边，请示道：首长，您看咱们是否向中央军委请示一下？李云龙思索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加密的军用线路开启了，李云龙越级把电话挂到军委办公厅。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也同样震惊了军委办公厅。听了李云龙的汇报，军委的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干脆地指示道：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对敢无视军委八条者绝不手软。不要怕，有毛主席给的尚方宝剑在此，要大胆行动。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接通了。林办的指示很简短，可以反击。郑秘书忧心忡忡地说：首长，什么叫强硬措施？什么叫可以反击呀？是用枪还是用嘴，或者是语录本？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示呢？要知道，那些造反派可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冷兵器呀，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会老老实实的等咱们去缴械吗？首长啊，我刚才特地去看了看地形，那个邹明是个行家，他已经建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了，火力配备有较大的优势，战端一开，双方伤亡都小不了。到那个时候，您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啊，除非有中央军委明确可以开枪的书面命令。李云龙的一双眼睛寒光四射，直视着郑波说：郑秘书，你怕了吗？郑波迟疑了一下，便坦然迎住李云龙的目光说：报告一号，我确实害怕，而且怕得要命，我不是孬种。军人不怕战死沙场，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更怕的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死了还要背黑锅。眼下咱们面对的不是敌人，是群众，是老百姓，说好听点，可以称为群众武装团体，他们是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如果向他们开枪，咱们就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反过来讲，他们又是敌人，说得难听点，他们现在是一批无法无天的武装暴民，不仅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还威胁到这个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等造成了严重后果，您的罪名就该是渎职罪。总之还应了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咱们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首长，您知道堂吉诃德吗？这个人崇尚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终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幻觉中，久而久之就把幻觉当成了现实，以为自己成了以除暴安良、拯救天下为己任的骑士。他干了不少自己认为是侠义的荒唐事情，遭到的却是被捉弄和嘲笑。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就认为这个风车是代表邪恶的魔鬼的化身，他勇敢地拿起长矛同风车进行搏斗，最后 被摔得鼻青脸肿。在世人的眼睛里，他是一个神经错乱、举止荒唐的家伙。他终日生活在早已逝去的历史中，按照早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去处事，这样势必会造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是必然的。李云龙听得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哎，你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是不是劝我别做这个堂吉诃德呀？郑波说：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精神，还有面对邪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一个人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更不可能停留在已经逝去的历史当中不能自拔，否则你所处的时代便要惩罚你。首长，在军队中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副团职干部，我既不可能去创造历史、左右历史，也不可能对历史负责任。至于您，您有能力创造历史或者左右历史，您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野战军的指挥权，您一旦下令开枪，就会在全国创造一个先例，也就是创造了历史，您的名字也会载入史册。至于是美名还是骂名，要看历史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李云龙笑着说：啊，我还有一点儿不明白，命令是我下的，应该由我来负责，你怕什么？郑波回答说：根据政治斗争的惯例，首长和秘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云龙不笑了，郑波的话确实使他感到震惊，看来自己的脑子是简单了些。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是无法反驳的，自己以前倒是没有考虑这么多，既然是担风险的事情，没必要搭上郑波。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军政治部干部处长：喂，我是李云龙，现在正式通知你，我的秘书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我决定撤销他的秘书职务，由干部处重新安排工作，我让他马上去你那里报到。什么？处分先不要考虑了，让他以观后效吧。挂上电话，李云龙神态凝重地对郑波说：你到底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解我的脾气，我喜欢直来直去，男子汉嘛，有话就说。你的话很直率，也很有道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个小小的副团职干部，不可能对历史负责，这话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可是我的情况不同，我必须对历史负责，谁让我是军长呢？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的多，可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小郑，你好自为之吧。郑波的眼里涌出泪水，他哽咽着说：首长，感谢您对我的保护，可您自己，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李云龙挥挥手，淡淡地说：去报道吧，好好干，如果将来你也能当上军长或者军区司令，你也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人人都不敢承担责任，那我们这支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要记住。郑波泪流满面地向老首长立正敬礼：首长，我记住了，请您多保重，我向您告别了。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广播车正在反复地向被包围的井冈山兵团播送着军委八条和军方的最后通牒。泰山市的师部大院已经被军部警卫营围得水泄不通，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战士们已经进入攻击线，战端一触即发。广播车的高音喇叭里已经是第十次传来警告声了：立即退出军事机关，交出武器和电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此时的李云龙还没有真正下决心， 他很希望那些造反派能够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缴械投降。他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只要他们撤离师部，交出电台密码和绝密文件，留下重武器，就算他们带走些轻武器和弹药，他都认了。面对这些原先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李云龙实在是下不了手。他们不是敌人，都是一些常年处在最底层的群众，领导阶级的桂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他们常年拿着很低的工资勉强养活着家里众多的人口，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住在低矮拥挤的住房里，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性。李云龙见过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学来家里找李健，他们穿着父亲穿破的工作服，浑身补满了补丁，迟疑地站在客厅门口，战战兢兢地不敢迈步，就像来到碧瓦红墙的王公贵族府邸。那些孩子的眼睛里边总是闪着一种受惊的小鹿特有的神态，似乎一有动静就准备拔腿而逃。儿子李健曾经告诉他说，有一个同学家里边七口人只有一间小屋，一进门就上床，吃饭和做作业都是在床上。儿子的话说的李云龙心里边一阵阵发凉，他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十几年了，怎么老百姓还生活得这么苦，这些劳动人民难道真有当家做主的感觉？要向这些本来已经生活得很苦的老百姓开枪，简直是作孽呀。军人不是屠夫，不是刽子手，更何况这支军队是来自人民的子弟兵，向自己的父老兄弟开火，这事儿想想都是罪过呀。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啊，他们穷怕了，苦怕了，一听说造反有理了，就争先恐后的起来造反。也许他们认为只有造反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将心比心，他李云龙当年参加黄麻暴动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呢？此时李云龙表面沉静如水，心里边却像翻腾的油锅，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背流下来，连内衣都浸透了。他心里在一遍遍地念叨着，乡亲们呐，兄弟们呐，你们走吧，把武器弹药带走我都认了。邹明啊，你这个混蛋呐，哪怕派个人出来谈判呐，咱们也好商量啊。我求求你了，我这个军长给你这个团长跪下不行吗？李云龙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他的心在一点点地变软，变得像一团能够捏出水的软泥。这辈子尸山血海枪林弹雨的事儿见得多了，他心没软过，可是这会儿却软得像滩烂泥。军部警卫营营长吴玉水拎着冲锋枪向李云龙请示说，首长您下命令吧，我保证半个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事件，李云龙下令再给井冈山兵团最后十分钟考虑时间。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空气紧张的似乎快要凝固了。井冈山兵团广播喇叭传出来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歌曲过后又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井冈山兵团万岁，井冈山战士是与阵地共存亡。李云龙的心又在一点点硬了起来，理智似乎占了上风。这伙造反派必须缴械，他们的破坏力太大了，此时若是不加以制止，明天甚至是今夜，他们就有可能向城市东区的红格连发起攻击。红格连的头头杜昌海虽然死了，但是他已经

0: 调教出不少炮手，他们手里还有坦克和152加榴炮，他们的指挥系统还在有效的运转。当兵强马壮的井冈山兵团向东区大举进攻时，红格连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做困兽之斗，甚至不惜同归于尽，引爆安放在核心阵地工学院的炸药。打红了眼的人是不会顾及他人的生命的。李云龙仿佛看见被炮火覆盖下的城市的惨状，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墙倒屋塌的建筑物，被炸断的高压输电线打着蓝色的火花。他忽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二战时的纪录片，那是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束之后拍的实景，影片里的城市简直成了一座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坟场。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